方，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桥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早上好，我是白莹。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龙湾隧道有西向东拥堵595米，长青路有西向东永和路附近拥堵705米，环形231米，北大街有西向东从北门口接到中心街拥堵238米，环形472米。早园路有东向西从金岩路到早园大道拥堵57米，环形3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 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共同的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些健康小常识啊。那么因为最近呢一直处于一个高温天气，所以呢在这样的闷热环境下，如果有人出现了头晕、乏力、恶心，甚至是大量出汗等情况，应该尽快的转移到这个阴凉通风处啊，解开衣物，通过擦拭、冷敷、扇风等方法来帮助降温。如果中暑者清醒且能吞咽，那么也可以少量多次的补水，必要时呢可以使用口服补液盐。藿香正气类的药物呢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比如呢如果一些中暑的朋友啊正在服用这个头孢或者是这个甲硝唑，那么对于部分含有酒精的藿香正气剂型就不能擅自服用啊，尤其是这个重症的中暑者，缓解不适一定不要依靠这个退热药，关键呢是在于快速降温，同时呢及时的送医急救啊。所以呢现在呢这个天气也不太好，所以的话希望大家呢就是一定要保证好我们的一个身体健康啊，身体是最重要的，防暑降温呢一定要记牢。那么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那么目前呢也正值我们早高峰的时间段，也再次的提醒大家，有任何想要听到的音乐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留言了。

OK，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早上的8:19了。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那么今天上午呢发布的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啊，那么未来的6小时内呢，下属地区可能受到雷雨大风的影响，阵风可达7级或以上，并且呢伴有雷电。局地的短时暴雨，小时雨量呢可达10毫米以上，有包塔区、安塞区、富县、甘泉县、吴起县、志丹县、子城市。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啊，出门呢也及时的携带好雨具啊，如果雨量特别大的话，也及时的去找一个庇护场所啊。那么这会儿呢也正值我们早高峰的时间段，也要再次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也不要将慢车乱停乱放，遵守好交通法律法规，也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交通环境了。那么刚才呢也为大家去分享到了一些这个咱们防晒防暑的一些小妙招啊，如果有不适的话，也一定要去及时的就医啊，千万不要这个就是胡乱吃药。OK，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继续的来送给各位来自我们听友点播到的王杰演唱的《我是真的爱上你》。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理。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3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胜利路有东向西，从沿河东路到沿大路拥堵 1.32 公里，缓行 1.04 米。同时呢，还有长青路有南向东，向阁路附近拥堵368米，缓行219米。蓬南线有南向北，从黄河湾路到沿河南路拥堵490米。七里铺大街有南向北拥堵79米，缓行606米。枣园路有东向西，从沿大路到枣园大道当前也未缓行路段，缓行335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你也可以将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OK， 那么目前呢也正值暑假期间啊，也要再次的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包括呢咱们家里有小朋友们的这个家。

家长，哎，那么咱们外出游玩，哎，包括呢一些探亲出行，也已经成为孩子们的一些假期日常啊。包括呢，像现在的夏天的天气也非常的多变，那么车流人流激增，各类的交通安全隐患呢也是随之增多的。所以呢，也要提醒啊我们的朋友们啊，在各种交通场景下都要绷紧安全弦，哎。一些暑期的安全提示啊，来送给大家。咱们乘车呢，一定不要忘记这个儿童的安全座椅。那么如果要骑车的话，哎，正确的佩戴好安全头盔，靠右或者是在非机动车道这个机动车道去行驶啊。那么这个年满16岁啊，咱们也要这个骑行电动车一定要守规，包括呢出门不要坐地偷组。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现在很多的孩子们走走路路去抱着一个手机啊，这样的话会极大的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啊，无法及时的观察路况，判断这个车辆距离和速度啊，所以一定要去观察好这个路口来车啊。就是同时呢，作为家长也不要让孩子去远离我们的一个视线啊。再一个呢，在马路上切记打闹玩耍，哎，上下公交车时不要乱跑啊。那么咱们家长的监护呢，也绝对是不能缺位的，常态化的给咱们的孩子去普及一些交通安全知识，也不要让孩子独自上路。带孩子出行呢，以身作则，遵守交通规则，合理的去规划咱们的这个出行路线啊，尽量避免孩子独自这个长途外出、夜间外出啊。我们家长呢，也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务必做好安全教育和日常的监管。OK， 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了。这会儿呢，也正值我们的早高峰，一些好听的音乐来送给各位。

OK， 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早上的8:51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走路上说的全部内容了。

0: 是从没想过在乏味的日常才愉快的伤悲。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102集，现场总共五个人，他们三个，景山月外加吴长云。景山月低头下了一口热茶，语气平和地说，最近内蒙古的个别王爷又跳腾得厉害，咱封南锦殖民到附近祭旗呀，转了一圈，到鄂土克旗才接到你们到撒城地报告，奔向尽快返回，但又想去一趟也不容易，该安抚的都得安抚一下，所以就只能让老吴暂时接待你们了，咋莫委屈你们吧。没有，参谋长照顾得很周到，袁国良说。景山月点了点头，周到周好，你们的事咱已经知道了，所以在这儿就不舍了，回来就好。刚和老吴商量了一下，你和秀川离开这达都快六年了，对撒城的情况也应该有些陌生，马彪一直没来过，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你们就先到附近各处转一转，熟悉熟悉情况。至于我职务嘛，咱随时根据情况安排，但眼下只能在我身边干，不是咱不信任你们，毕竟在内达都好几年了，又都是些骨干，一下就让你们带兵不服众啊。再说了，即便大家都没意见，只让你们带兵去剿共，你们忍心对共产党下手？人都是有感情的，况且我很清楚，你们此次脱离你们的组织纯粹是因为生命受到了威胁，并不是因为信仰的动摇。国良，得是这

袁国良笑了笑，既然司令如此直爽，国良也就不藏着掖着了。您说的不完全对，此番脱离组织起初实属无奈，但从离开陇东到现在的十几天里，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无信仰主义者了。这些天我一直都在回想这几年走过的路，越来越觉得尽管所有的主义都打着为民的旗号，但事实上主义和主义之间的争斗最终苦的都是老百姓。我出身于农家，最不愿看到他们受苦受难，所以此番前来只有一个意思，秀川呀是我从您手里带走的，现在把它亲手交给您。至于我和马彪，燕七林是回不去了，如果您能开恩放我们走的话，我俩就到套区置些田产，从此隐姓埋名，自耕自食，不问世间纷争。秦山月死死地盯着他，资梗资实，你能干得了那活？袁国良微微一笑，司令有所不知，我家的家教极其严格，尤其是在劳动的培养上极其残酷。在燕七岭的时候呀，我们都是前赏念书后赏劳动，就是到了沙城以后，每年放假回家的第二天就得上山，所以对于耕种锄割我真能做到信手拈来。不是我狂妄，要论受苦的话，我绝对不会比燕七岭的任何一个后生差。这咱知道，上次去燕七岭的时候都挺舍了，所以咱不是我意思，咱是舍你生来就不是困于田垄的牛，绝对不可能。正说着又猛然停了下来，起身将现场环视了一圈，你们先坐，国良你来一下。袁国良便跟着去了他的办公室，刚一进门，金山月就一脸神秘地说，给你看个东西。说着便走到公案后面，俯下身子打开保险柜，拿出一张马连纸，微笑着朝他递了过来。袁国良快速将纸上的字扫了一眼，脸色瞬间就变了，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景山月点了一根雪茄抽了一口，随即眯着眼睛问道，这字不是港械的吧？袁国良慌忙点了点头，那你给咱念一下，时间长了不急谢谢撒了。景山月吐了一口浓烟说。袁国良迟疑地看了他一眼，随即小声念了起来，种种迹象表明国良确属共党无疑，且为沙城共党重点培养之对象，然因此人甚优秀，故实不忍对其下手，尚能促其悔改，定为栋梁，如其冥顽不化，亦为令人钦佩之英才，杀其良心不安。再看后面的落款时间，竟是民国19年正月19日晚，也就是6年前景山月为他和景秀川去太原读军校举办践行宴的那天。袁国良久久盯着这张已经老旧的马连纸，这么多年来还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让他如此震动，如此不知所措，他简直都有些感动了，不是真的有些感动了。景山月按了按手，示意他坐下，然后一连吐了几个烟圈，随即直起身子说，国良呀，前几年你娃在咱面前一直走死个西字，一连给咱唱了几年堂徽，但你入西了咱莫入，年轻人呐，你这么领的娃难道就不像一下，咱这陕北真熟识纯粹就是瓜皮不成，还能让你们这些鼻嘴子娃们哄得妈咪二道的？咱今儿就给你挑明了，你当咱是从你大修船之后才注意上你的？错了，早在你讨毛分的时候咱就注意上你了。那天半夜咱因为有急事从家里往司令部走，恰好碰见你挑着一担毛分迎面走过来，副官就指着你说，我是沙中的一个学生
啊他弟的同学，因为家里穷交不起学杂费，就一边烂工一边念书，怕白天里耽误功课，便找了这么个活计，而且周末还要去工地扛石头包砖呢。咱问他挑了多长时间了，他说已经两三个月了。咱当时就想，一个十五六岁的娃为了念书竟能忍下如此之煎熬，将来必成大器。所以当天就安排人通知你的那些东家们给你涨了工钱，哎，得是涨了。袁国良这才知道当年为什么能遇上那么好的事儿，所以便点了点头，涨了，直接翻了一倍。金山月笑了笑继续说道，你大力休喘之后不多死，咱回老家路过盐北的时候还专门把你挖大问了一下，没想到你竟然是富家盐北的令商袁家的子弟，你老爷当年北里拔寨的壮举我一来陕北就听说过，所以对你家也多少有些了解。再后来又听杜校长说你把家里给你的银元收在箱子里不花，自己烂工大闹学杂生活费的时候，搜对你都有些五体投地了。袁国良笑了笑，我达内人比较传统，按他的规划本来是让我哥读书当先生，我回去接他的班，尽管家里那摊子产业呢，但我不答应。沙城中学招考的时候他就把我绑起来在我家的洋芋窖里关了几天，所以就没能去参加考试。开春开学之后还是我嫂子和我的老师梁玉文给了我一些钱，并给子川先生写了一封信，这才被杜校长特招入了学。但梁老师也没钱，他给的那些钱呀刚够缴学费，我嫂子给我的又是他订婚的喜钱，我不想花，所以一开始单毛份真的是为了打闹生活费呢。后来我答也认了，给钱了，但我觉得第一学期的那种困难生活更能让我得到历练，所以就没花家里的钱，继续揽了一年工，直到最后一年才因为学习忙放弃了。景山月笑着点了点头，So, 绝不是唬你，就在你大力修船被押到司令部的时候，咱就感觉我死不是学生娃大家伙简单，并且当时就断定你是在下一盘大棋。说句不好听的，你学校谁不知道进修船是咱的儿，谁不知道打进修船就等于在阎王爷头上弹脑瓜板呢？啊，如果仅仅是为了给同学除夕报仇的话，你干冒这个线？后来你又开始着手改造修船了，那咱就全明白了，你是为了接近咱，跟咱打关系，然后在咱身上有所谋求，对是的。而且就在你们因为四川先生屈思闹学潮的时候，其实咱很明白背后的头头就是你，所以咱转了两个交死后就猛然交停了。因为啥？因为再查就查到你娃头上了，咱不愿意，你当时就没觉得奇怪？袁国良笑着点了点头，感觉到了。景山月将雪茄一灭，后来的事儿咱就不舍了，反正都如了你的冤了。但有一点你必须清楚，你笨死搭我不嫁，但咱要是不配合你能成？如果咱当年就像对待其他共产分子一样一刀把你砍了，不就啥事都没了？咱为啥要护着你呢？就一点，看上你这人才了，实在不忍心对你下手，这话你信不？袁国良又点了点头。秦山月继续说道，在你娃面前咱不作嫁，你这次过来之后咱也派人到陕甘一带调查过了，你和修船马彪已被共产党定为叛徒，连党籍也被开除了。但你千万不要以为咱这就相信了，咱没那么瓜，假戏作真是比嘴子娃们都知道的事，咱只是不想纠结这里面的真真假假罢了。哇，你嫂已经六十了，还能活几年？就像你说的撒共产主义散民主义，你嫂现在才不管我些，就是为了占个地盘，
以前咱常想让你扶坐修船，将来好接咱的班，但现在咱也想明白了，咱不能和人家长老把比。人家董贝在一之前就是独立王国，长老吧就是皇帝，扶船子自然是顺利成长的事儿。但咱呢，处处得受南京和圣上的节制。再说，就一个半死的兵力，拿啥给人南京和西安提条件呢？所以你是真的投靠也好，过来搞兵运也罢，对咱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咱这货是张一杰，这地盘还不知道姓啥呢，所以搜只有一个请求，不论你将来在哪大，都把修船照顾好，这对你不过分吧？袁国良正要说什么，但被景山月制止了。你啥都不用说，咱也不问，咱这些天想的又想，就咱俩来说，我不欠你啥，要说欠就是撒离你对象杜广霞，但咱当时确实知不到我是你对象，不然管起来不就行了？反正就按咱刚才说的，你们先熟悉上一段时间，至于你的职务，现在就跟你透露一下，听说你前两天跟修川耍了一把国民之交，那咱俩也耍一把，直接让你担任咱的禁卫连连长。现在的连长都跟了咱好几年了，也该提拔一下子了。咱就不信凭咱俩的交情，你娃能对咱个人下手？退一万步说，即便有一天真死在你娃手里，咱也认这个宰了。只是你在那边是司机军官，有些委屈你了。自然谁都不会相信景山月的这番话全是掏心窝子的，他早就知道袁国良的身份，并且因为欣赏他而一直没有对他下手，这不假，但能如此泰然地看待他此番来沙城的目的，就有些表演的成分了。这些天他自然没闲着，就在袁国良他们抵达沙城的第二天，他就派出几路人马到陕甘边侦查了一番，但正如他所言，其中的真真假假一时是很难弄清楚的，所以他现在重点考虑的根本不是他们此番投奔的真假，而是如何慢慢将其弄成真投奔的问题。而要想促成此事，就必须擒贼擒王，事先拿下袁国良。但凭他对袁国良的了解，硬来是绝对不行的，所以便一咬牙出了这么一个大招。当然这看似一步险棋，其实不然，因为他很清楚以袁国良的气度是绝对不会把党派之间的恩怨记到他个人头上的，他甚至对袁国良对他个人安全方面的忠诚度深信不疑。正如他在最终下达这个决定的时候想的那样，尽管你娃这些年处处跟咱对着干，但咱还是把身家性命都交给你了，你娃自己盘算个。况且他很明白，这警卫连连长的位子虽然重要，但也有他的特殊性，全连100多人哪个不是他的亲信，根本就没你做文章的余地。对袁国良来说，景山月这招无疑是他没想到的，也是最难对付的。本来他已经做好了应对各种刁难考验的准备，包括那投名状，但没想到一切竟是如此顺风顺水，这反倒让他有些茫然无措了。并且从客观上来讲，景山月这招还真是高明，这么多年来就个人情感来说，他一直不曾恨过他，反而还有些感激，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他这些年的成长的确是与他的扶持和帮助有很大关系的。至少从刚才那张马连纸来看，要不是景山月，他说不准早就成了一堆白骨了。当然他之前就一直是这么想的，正如他经常对景秀川说的那样，我和你爸之间只是主义之争，不存在个人仇怨。所以
就像景山月琢磨的那样，

是绝对不会对他个人下手的。他们就这样顺利地通过了景山月的考验。半个月后，景秀川和马彪被安排到了作战室，当了正连职参谋，而袁国良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成了景山月的御前带刀侍卫，并且是整个警备司令部除吴长云之外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买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2: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哎，今天中午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4: 不知道，看看去。
3: 走，看看去。
5: 食堂永远是个谜，土豆炖牛肉里没有牛肉，宫保鸡丁里全是葱花，还是番茄炒蛋最实在，最下饭。但学校的食堂里永远都是笑声，毕竟比起上课，上菜才是最美妙的动作。
6: 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
5: 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Music Radio。

0: 真是飞起来了，还飞二飞乐团的我要飞，
1: 酣畅淋漓的一首歌啊、嗯、刚刚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就在跟钱哥说，我说这首歌真的太经典了，就是你现在在听也并不会觉得过时，而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跟随他起舞的那种歌。
0: 对对， FR 的这个主唱啊，前主唱詹文婷，他那个嗓音包括他的演绎真的是无可替代，他把这个歌真的赋予了他自己的那个气质和灵魂啊。
1: 是的，9:3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有的时候歌曲没变，但是团魂变了，或者是那个声音最具有辨识度的部分变了的话、嗯、都会觉得好像差一点什么味道。
0: 还真是这样的感觉啊。刚刚是菲儿，接下来是这个老肖领衔的狮子乐团来翻唱的我们的爱，这个版也很特别，前面是这种浅音低唱的，到后面突然变成 hard rock、嗯、就是很有那个老肖他们这个狮子这个团的那个一个特质的一个改变、啊、
1: 但其实这样的改变也挺符合这首歌的感觉的、
0: 哎、对对对，
1: 就是那种撕心裂肺的爱。
0: 是啊，过了就不再回来啊。我们来听这首狮子版的《我们的爱》。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当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十点咯，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V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七乘24前天后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创作在2014年的一首歌，来自林俊杰的《新地球》。这首歌有感于当时感受到周家的一些低气压，人们感受到某种压抑，所以林俊杰创作了这首歌。歌里唱到：“我们都值得更幸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1: 商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2: 我就把我用了十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0: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萧敬腾的歌叫做《羞羞的铁拳》，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黄金搭档陈曦和董冬冬。除了你所熟悉的他们创作的那种非常走心的曲风，这样非常摇滚、非常有力量感的作品，他们也可写得如此的有张力。来自萧敬腾的演绎《羞羞的铁拳》，10:35，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宇宙人。

来自张文婷河畔。这首歌最初的版本是民谣的风格，直到在五年之后它正式发布。在这个期间它变换了不同的一些风格样貌，但是如今你听到它确实的样子，有了更多的坚定感，有一些电子的轻盈加上这个坚定的鼓点，让这首歌不只是讲述离别的不舍，更厚重有力的是理解了生活给我们的这些命题，可以更释然更潇洒的去

这首歌写在2011年，张文婷说到自己和一个挚友的离别，在河畔散步，所以想把这个瞬间写下来，于是有了这首歌。

戴佩妮的歌叫做贼，时间来到10:48，听到的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他们是维利安郭靖，这首合作的歌风景就是爱。

歌叫做《风景就曾烂》，来自刘畅的词作，谭旋的曲作。白居易的《忆江南》，风得非常契合。江南好，风景就曾烂，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0: 非常美的一首歌。时间来到10:53，你听到的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直播当中，我是徐曼，来听到这个小时最后一支歌。也提示你听节目的时候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这是严爵的又不是这样就不孤独。
1: 爱那么多伤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的11:01，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在上午的11点到12点呢，为大家继续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来自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目前的这个整点呢，龙湾隧道由西向东拥堵697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小东门街当前是缓行225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那更多您身边的路况呢，我们要拜托给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呢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分享。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2: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3: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2: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3: 锁定 FM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2: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0: 欢迎大家，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一直在关注普通人的一些不平凡不普通的经历啊。那大家都知道，我们987策划发起的蜗牛计划项目呢，目前呢已经包含了八个子项目，像是蜗牛送水、蜗牛推推车、蜗牛按摩、蜗牛手工制品、蜗牛爱美丽，还有蜗牛与咖啡、喜憨儿、洗车，还有蜗牛乐队。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助力蜗牛计划，也希望全社会的力量都能够加入进来，共同关注这个特殊的群体。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啊，他是来自我们延安风尚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创始人、国家高级化妆讲师、美容师、全国职业技能协会考评员，还有延安民建会员、妇联会员、店内营销策划实战导师毛娟老师。首先欢迎毛老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你好毛老师。
1: Hello，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来到延安987点音乐广播电台。
0: 嗯，再次欢迎毛老师。今天呢，因为你看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讲了蜗牛计划，然后又介绍了毛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所以今天的毛老师的到来也是跟蜗牛计划有关的。所以我们这个毛老师包括他的团队一直也都在关注这个群体，对吗？
1: 对。
0: 所以跟蜗牛宝宝们结缘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怎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让你知道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团体？
1: 是我们申请到一个政府补贴免费学化妆当中，然后有一部分就是孩子他们家长来到我们这里，然后看到我们就是有一个能服务于大众群体、服务社会的这么一个学习平台，然后他说他们有一个送水的一个计划，看我们愿不愿意去做。我说那当然可以，我们去哪里都要买水，然后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认识了蜗牛计划。
0: 嗯，然后在这个跟蜗牛宝宝们就是参与蜗牛计划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我觉得我看到了其实不一样的特殊群体。我觉得他们虽然是身残，但他们志不残，而且他们每天都是就是大热天的特别热的时候，就是我们要送一两桶水的时候，他们那种状态都特别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在他们身上其实有一部分激励我们东西，我觉得是有一种东西叫很励志
0: 啊。对，
1: 嗯，
0: 就是刚刚讲身残志不残，就是因为我包括刚刚看到这个他蜗牛计划当中呢有一个子项目，就是喜憨儿洗车，应该就是在我们对面这个地下停车场有一个洗车店，然后他就是去用这个蜗牛宝宝的。所以你看现在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都在关注，还有我刚刚看到就是这个蜗牛爱美丽，他会不会也是跟我们这个项目是有关的，跟我们团体？
1: 高老师找过我们，是我们要策划一个在景区，他把这个已经谈下来，就是我们在景区附近，我们是全力以赴免费帮助这些残疾人把技能学好，然后让他们在各个平台里面发挥自己的一个优势，因为他们虽然是身体是残疾的，但是他们手还是好的。
0: 对，而且有些孩子他可能会专门在一个这个行业当中，或者说一个技能当中，他专注力特别的好。
1: 对，
0: 他可能会发挥出他的这个最大的优势。
1: 对，而且这次的话他们有美甲，美甲的话学员是他是做到那里的，他就是专门服务于客户，做到那里也不是很累，刚好残疾人的身体也能就是支撑的这个行业去做。然后化妆的话他们也有几个就是家长陪同，以及家整个陪同下来，他们有部分家长也在我们那里参与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能帮助到社会，能帮助到这些残疾人，让自己有份事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对，因为刚好他也是在你们的这个专业范畴之内。
1: 对的。
0: 然后我觉得也是算给蜗牛宝宝们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赛道。
1: 对，
0: 可能之前你看像蜗牛宝宝有这个蜗牛推推车，然后他们去根据自身的能力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但是可能真的还没想到说蜗牛宝宝还可以就是在我们这个美业当中然后去发挥自己的力量。现在我们是已经在开展相关的一些这个活动了，对吗？因为前段时间我看到高老师他发了一个短视频，就是蜗牛宝宝在化妆。
1: 对，
0: 是在我们这里吗？
1: 是在咱们这里。咱们这里现在包括是我们帮残疾人提供的是只要我们这里开设的化妆、美甲以及美睫这些美容项目，只要他们符合政策，我们都会帮他们去做。然后就是有一部个别是不符合的，我是自己就是我自己掏腰包，我让这些人所有去做。我感觉是回馈社会，其实也在回馈自己。
0: 对，
1: 所以我们前段时间我叫了我的好朋友一起组织了一场活动，我们去了一个，去了他们的一个就是残疾学校， 就是有把这个推推车，不是蜗牛计划里有一项计划是专门是有推推车的计划，是残疾人他们自己做的雪糕，然后我们去拿了他们的雪糕去捐给那些残疾儿童，
0: 就相当于你们去买了购买了他们蜗牛。

0: 推推车的产品，
1: 对，
0: 然后去做这样一个公益。
1: 对，我们原初是准备做一些其他东西，但是高老师说，我们是他们既然做了这个东西，如果你给了他的一些钱的话，可能意义不大。
0: 对，
1: 但是你能买到他的东西，把他整个就是自己操作一些过程，以及他从头到尾的一个做的一个结果，我觉得这样会有意义。
0: 是你像蜗牛推推车里面，他可能现在夏天嘛，正值盛夏，他们会售卖一些这个冰淇淋、雪糕、饮品。
1: 对，
0: 这个也是有爱心企业在去是助力帮扶他们的。
1: 对，
0: 另外呢，也会有他们自己去手做的一些像是组装的这个圆珠笔啊等等之类的。所以高老师，我们经常有时候也会去说我们去买去给孩子们捐款什么之类的。高老师说不要，说最好还是让孩子们能够体验到他们自己的劳动成果能够有收获的那种感觉。所以毛老师创业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大概
1: 我是其实创业是12年，
0: 12年的时间了。
1: 14年的12月21开始创业，
0: 就一直是在做这个化妆这块。
1: 对，我们一直在做培训，最早是从工作时期，就是只有90平米的工作室，到做到中心。从去年我们是作为就是开设了学校。
0: 对，现在是一个美容化妆学校。然后呢，刚刚也在讲了，是我们刚好有这个样一个政策的扶持。
1: 对，
0: 然后呢就会去帮助我们的蜗牛宝宝们，就是让他们多学一项技能，可能在未来他能够成为蜗牛宝宝们，就是自己能够有收入，自己能够自立的一门技能。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对你们来讲是一个也是一个新的方式吧。
1: 是
0: 在之前你们有体验过其他的一些这个公益活动吗？我觉得企业存活了12年的时间，并且发展的越来越好，一定是有做过其他的一些公益，跟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可以吗？
1: 有，我们是在就是有部分学生，他其实家庭是非常困难的。我去过一次，是去柳林的，就是我路过那个地方，本来我是拍短视频的，我就每天自己有一个日更新的一个习惯。我去那个地方采景的时候，发现有一家人，他那个妈妈就坐那边哭呢，我就闲着没事跟他聊了一会儿，然后他爸是被三轮车碰了，然后就躺到床上来看病。钱没有，然后他们家那个女儿刚好在家里面，我就把那个情况我说一下，我说你这个情况，如果孩子再走不出来，然后整个家庭可能就没有太大希望，因为他妈妈要照顾他爸爸，还有个弟弟，弟弟还有点智障。
0: 这孩子是多大？
1: 这个孩子是18岁，
0: 18岁刚刚成年。
1: 对，然后我就说，那你如果说小孩有这个意向想学习这个技能的话，我们这里刚好我可以提供你在我这里免费全程学习化妆和这种造型。然后他妈就说考虑一下，然后小孩就说他想打工，就是我通过一系列我给他说，我说你看我本身是一个农村出生的女孩子，然后我是没有学历，也没有背景，也没有长相，我说我自己通过学习技能改变了自己，我觉得像你这种家庭我可以全力去扶持你去做这个事情。最后那个女孩子就来到我们这儿了，就学习，现在已经上班了。
0: 现在他大概是什么从业方向？也是
1: 他现在在影楼里面，在我好朋友的店里面，他已经上班了。
0: 对，现在他是多大？
1: 20岁。
0: 20岁，2年的时间。我觉得这可能对于这个孩子来讲真的是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的一件事情。他应该是非常感谢你的吧。
1: 对，这小孩其实人挺好，然后他我觉得很踏实。其实很多小孩其实他学东西他没有不踏实，这个小孩特别踏实，我觉得他未来只要能坚持下去一定能成。
0: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人身上，就是我觉得你也赌对了，对吧？这是很偶然的一次机会，这是作为你个人来讲去做的一件公益吧。还有没有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团体的形式，我们团队的形式去有过在社会上的一些？
1: 我们去过福利院。福利院是我在冥界，我是冥界的会员，然后冥界有组织这个的时候，我们作为企业我们就会助力嘛，我们就会助力买一些东西。我们上次去买的我记得是玩具，去这个福利院去看的小孩，我忘了是哪一年了，反正我们就是一直在做这个事情。但凡有这种就是力所能及，虽然我们不是大企业，但是力所能及我们去做一些能就是有一点点自己的一点力量去助力，我觉得让每个人尽量都变得很好吧。
0: 因为您是团队的创始人嘛，然后也是领头羊，为什么会说一直都带着团队的这些孩子们去做这些事情？因为大家都会讲说做企业嘛，然后开店一定是卯足了劲儿，想的怎么去挣钱，对不对？怎么让企业发展得更好？你的初心是什么？
1: 我觉得作为我自己是一个农村出生的女孩子，我觉得在我自己创业通过一路学习技能改变的同时，我觉得我希望跟我一样有这种就是当下来说有困境的

0: 后找不到自己出路的、迷茫的，比如说宝妈这些，通过学习一项技能，让自己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份事业。第二，我觉得学到一门好的技术，也能成就一个家庭，让家庭收入更稳定，未来自己我觉得也能找到自己的自我价值。所以这是我这么多年创业下来的，我觉得初心依然不能变，就是坚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帮助大家。其实帮助大家，我觉得就是快乐自己。
1: 那就是从最初的，你看刚刚也讲了，从最初创业，刚刚可能90平米的一个小的工作室，到现在发展成为了一个美容化妆学校，这个转变当时是如何去考虑的？因为你想有一个转变，也会有更大的投入，包括可能未来面临的压力也会更大。当时是怎么想的？大概是在创业第几年的时候，我们创办了这个学校？
0: 在第四年的时候，因为我刚开始做工作室的时候，我们楼上，我原来在百货大楼，很多人都在做，就大大小小每个人都在做，我觉得这样下去我就是有一点点喘不过气，
1: 市场有一点饱和了。
0: 对，大家做的，我跟大家做的都是没有太大的个区别，而且我比大家都做得早，然后我有一种压力，我就想放弃，想关掉的时候，然后我原来在百分百上班，我那个老板他走过来，他说他来看我。我们前面有个前台女孩就说，毛老师有个人找你，是个老太太，我过去60几岁，她说，我说徐总，我实在干不下去了，我觉得每个人都在干这个事情特别难干。她说当你放弃的时候就是你成功的开始，然后她那句话就点醒了我，我觉得我要跟别人做的不一样。她就给了我一些思路，她说你现在之所以做的是别人跟你做的都一样，你要跨越这个阶层，你要比别人，第一个是技能好，第二个是有团队，第三个是环境好，第四个是够专业，第五是你要回馈社会，因为百分百一直也在做公益嘛啊。然后我就通过他的这几个话，我就去了北京二次去进修了，然后我去了东铁学校，其实当时进修费很贵，报名当时就1万多。
1: 那当时就是已经把当时的工作室已经关停了？
0: 没有停，但是我去了以后基本上没有收入，就我属于那种就是我的店开着就有收入，我的店我走了就团队里面整个没有收入，我当时也不太会带团队。然后我通过一期学习完了，我看到就是其实北上广有一些新的元素在里面，就是他们的这个教育理念，以及他们的一个授课方式，以及他们够不够专业，我就把这些全部都带到我们学校来，我去做了一遍，然后我也慢慢学会在这个当中去带团队。然后在应该在2018年还是2017年的时候，我请过了一个曹国东老师到枣园宾馆去讲课，他其实一天的费用是4万块，其实我当时是赌着呢，就是我手里面可能只有几万块，我把那个赌完以后，我觉得这一把如果成的话就再往下做，
1: 就是倾其所有了。当时已经
0: 就这样，我就想着，因为已经干的跟别人都一样，我就不想干了，我都说我要放弃的时候，我老板说你再坚持一下，我就找了一个新的思路。他当时很火，然后我把他找过来在枣园宾馆开了一天的会，当时他4万块是带一个4万块的产品，然后我们对产品不是很熟悉，都是我的学员在卖，当时卖了1万多，然后我觉得就不错了，至少还剩下2万多的一个产品。然后从那天开始就慢慢就很多人就知道了我们，
1: 名气打出去了。
0: 对，
1: 算是，
0: 就是我没有挣到钱，对，在我们业内就是很多人都知道了我们这个事情，然后我的招生就慢慢再通过我系统的学习，就我们招生量慢慢的就起来了。就在四年，在创业初期到四年之间，其实这个坎儿是我没有跨过去，然后最后终于在那一天，我花了很大的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精力，我用一个月时间去做招生，因为场地当时枣园宾馆的场地是1万块。就这样就坚持下来，然后坚持到大概2到3个月的时候，忽然一下爆了，就是很多人都来我们那学化妆。然后我们也开始
1: 培训。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群来的？可能都是
0: 我那其实都是宝妈和那种就是待业青年，就是农村出生女孩子，她学历不高，然后长相也很普通，她出来只能做服务员，她在做服务员同时她觉得跟我一样，我就不如学个技能。
1: 对，
0: 因为学技能可能你还有跳的可能，但是你如果说做服务员，你永远都能从头看到尾。所以他们就跟着我就来学了，然后我就把我的一些创业的那个我就写到前面，我们有一个册子，来的人就可以翻一下，我们从一个工作室如何变为中心的，那会儿我已经变为中心了，到扩大以后就叫中心了。
1: 就是这个转型过程的一个故事，其实也非常的不容易啊。
0: 就是我
1: 现在想想当年，是不是也会觉得特别心疼当年的自己？
0: 其实我当年创业当中有团队里面，其实我是管不住的。就是9点上班那个员工过来，他说他九点上班，我已经到了，我8点半就到。他说他来了，他9点半大摇大摆的。我说他打扫卫生，他说凭我为啥给你打扫？就是我在那种就是还不会带团队揣摩当中，然后到慢慢我其实干得很好的时候，但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亲情，他特别。他跟我们特别亲，我带着他，然后他把我团队里面的一个老师带走，他们两个去开了个店，然后他们两个还在背后还蛐蛐我，
1: 被刺了。
0: 然后其实我当时就是特别崩溃，我哭了很多次，但是我妈跟我说那个啥，都是太亲的亲情，就不要去说，我就忍了。

0: 了，但是他们俩开了不到半年就关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坐下来，其实我们的初心不能变。
1: 对，
0: 他们俩是利益捆绑到一起，到最后不到半年散了。
1: 嗯，
0: 就当时我很崩溃。
1: 刚讲你自己带团队的这个过程，然后突然间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影视作品当中说，不会带团队你就只能干到死。
0: 对，
1: 所以最后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口，也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转型的方式。而且其实我刚才一直都

0: 有关系。其实我在家里面，我们是姐妹五个，我属于老二。
1: 嗯，
0: 我当时是初中毕业以后，然后就跟着亲戚去做电脑画像，然后大概18岁，他就说我很厉害，你去创业，然后一把就亏了几万块，
1: 嗯，
0: 就家里面钱全部亏光了，然后我去上班，上班是。一段时间我就发现那个有一天走过这个广场的时候发现那个影楼里面就金碧辉煌的，我就觉得我要在这里边上班就好了，哪怕挣多少钱都可以。但我去了以后半年时间，他们只让我换衣服，我问要不要前台，他说不要，我说那要不要化妆师，他说你会啥，我说不会化，他说你去礼服部，实际礼服部就是换衣服，
1: 啊就是、
0: 但是我当时不懂、
1: 嗯、
0: 我就觉得，但是我换了大概快半年，我都觉得没有啥出息，我就觉得我要学到更专业的，我要做，我的目标是做化妆师，我是一个目标感很强的人、嗯、然后我就去学化妆了。但是我妈当时
1: 不同意。所以就是你在18岁大概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很明确将来自己到底想做的是什么。
0: 其实我中间还卖过鞋子，跟我大姐卖过衣服、嗯、但是我发现那些就是尤其我们那会儿跟着我大姐去亚盛卖衣服的时候，其实那的人很低俗，很容易吵架，然后容易扯皮、
1: 嗯、
0: 然后最主要是就是房租费很贵，基本上新入手的人挣不到钱。从那出来以后，我觉得我给我大姐说，我说这个咱们干不了，
1: 嗯，
0: 咱们不能这么干。第二个，咱们因为我们出生家庭里面五个姐妹五个，基本上我们小时候都吃过玉米窝窝，就是条件很差的这种情况下、嗯、没有父母能托举你，我就跟我大姐说我们必须得学个啥。我然后我大姐说她不学，她不爱学，她心静不下来。我说那我去学化妆，我跟我妈说，我妈一个月都不同意。然后我爸说爸我出嫁了算了，说农村女孩子嘛，基本上在、嗯、我已经那会儿都20来岁了，他说你出嫁了的话还家里面还能减轻一点负担，要不害怕我养成老女子。就最后我跟我妈磨了一个月，最后终于同意了，学了化妆。然后学回来我跟我妈吹的时候，一个月能挣3000，其实我一个月底薪才挣400。
1: 所以你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也不是一个轻易说放弃的人。
0: 就是我身上
1: 无论如何、嗯、就是我想要到达的一个位置，我自己会去努力。你可能真的放在你身上，就是跟家长磨了一个月、嗯、可能最后真的就嫁了。那就完全是另外一条路了、
0: 哦、对对对，
1: 嗯，所以我们在毛老师身上真的看到的是一个、嗯、他刚一直在讲从农村出来的女孩、嗯、然后经过自己的这个打拼、
0: 嗯、
1: 包括我觉得跟个人的认知啊、嗯、个人的性格都有很大的关系，他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那么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来跟毛老师聊一聊他的成长背后的故事，包括他和公益，他和蜗牛宝宝之间的故事。那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们的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呢，目前也正在同步进行直播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听到这首来自周杰伦《可爱女人》。

0: 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个半点最新的路况。目前呢，我们看到二道街由南向北，从顺阳南街到抗大北巷缓行478米，嘉陵路由北向南，从满房线到宝塔山路缓行450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从杜公祠路到市场沟桥当前是缓行139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路况呢依旧拜托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可以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开启我们下半段送你一朵小红花。
2: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3: 送你一朵小红花。
2: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我们这档节目呢，也是一档关注人的成长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也是一直在助力我们蜗牛计划的企业创始人啊，来自延安风尚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创始人卯娟老师。再次欢迎卯老师，你好。
1: 谢谢。
0: 对，因为我们刚刚也讲了，我们的话题开始呢，就是我们卯老师包括他的带领，他整个团队在助力我们的蜗牛计划，其中的像是蜗牛送水，刚也问了，就是自从让这个蜗牛宝宝送了第一桶水之后，现在我们全店的水都已经换成蜗牛宝宝送的水了，是吧？
1: 对，我们所有的，我们整个我们学校换完以后，我把我隔壁我朋友的也让他换了。

0: 然后我让他召集他，我说身边有人的话，我们都可以换成他们家的。
1: 嗯嗯嗯。
0: 因为普通人来说他有手有脚，但残疾人他可能行动起来就比别人会慢一步。
1: 对，嗯。
0: 我们要就是帮助这些人，让他们对生活更有信心，觉得他们的就是这个。就是反正做的事情是有别人是认可的。
1: 嗯，就是你们现在看到就是当蜗牛宝宝来送水的时候内心是什么感受？觉得看到他们，其实我们也见过，我们也经常见蜗牛宝宝们，有一些孩子他们其实这个自理能力是比较强的。
0: 嗯
1: 就是他们到店里来送水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店员也会特别招呼他们？
0: 对，会帮忙。然后他们走的时候，因为腿不太方便的时候，然后他们上水就特别慢，他们就会跑过去助力把那个桶往上扶一下。
1: 对，而且我觉得更多的是对他们的理解。
0: 对，我觉得这种爱其实有时候不是讲一句话，就是眼神传递，然后他们也觉得特别开心，走了觉得这家店是温暖的店。
1: 哎，是，
0: 我觉得我们传递的是真正的是这份爱心。
1: 对，所以我们经常在讲蜗牛计划、蜗牛宝宝的时候，我们都在说爱要慢慢来。
0: 对，
1: 因为蜗牛宝宝他们的行动就是要比正常的孩子要慢一点。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也有叫这个蜗牛送水，或者是遇到了蜗牛推推车，那我们一定要给他们多一份的理解，给他们多一份的关爱。
0: 是的。
1: 然后就像高老师讲的，我们的这种关心关爱不是同情，而是真的打心眼里的去理解和支持他们。
0: 对的。
1: 然后刚刚跟毛老师在聊的过程当中也得知，就是接下来我们跟高老师这边跟我们的残疾人联合会这边会有接下来的进一步的一个计划，对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对，高老师前段时间跟我们说，我们会跟那个就是整个延安景区，他已经谈下来，他说他要助力于这些残疾人，他们真正有一份事业去做。
1: 嗯，
0: 然后他说让我们去辅助这些人去做培训，我把这些残疾人全部培训好，然后带到那边教他们，包括我是把这个厂家供给他们，包括我教他们如何跟顾客沟通，如何去谈单，如何去塑造顾客的造型，把专业度交给他们，让他们
1: 自己把一些很核心的东西都交给他们。
0: 对，交给他们，让他们独立能创业，我觉得这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1: 嗯，对。
0: 然后我们最近就在策划这个事情，高老师把人说这段时间他们可能在那边忙完以后，我们会专门招一个老师去培训他们，等培训好了以后，我们会把他那个输送到那个景区的一个场地，然后我们会教他们如何摆设，如何陈列，如何跟顾客沟通，如何能通过短期让自己就是先解决他们当下的一些就是我觉得是生存问题。
1: 嗯嗯，
0: 然后再慢慢去蜕变，让他们变得有能力，更有价值。
1: 嗯，当我你看到就是蜗牛宝宝他可能能独立去比如说拍个粉底液，独立去编个头发的时候，你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是很欣慰，
0: 很开心。我觉得能帮助到别人真的是能快乐自己。因为他们刚开始来是粉底都打不匀，第二个是眉毛画的每次都像毛毛虫，大概别人学可能大概一周左右可能就会减弱，但他们学的话大概十天左右都是画的是那个样子。然后但是我经常跟我们老师讲，我们在这个教学当中一定要细心和耐心，就是他说 N 多次的时候你不要烦，你就说没关系，你比上次更好。因为我觉得我们普通人都是从会爬的会走，每个人都是这样过程来的。所以我觉得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把自己内心的感受我告诉所有人，我说我们也是从学员慢慢到老师，慢慢到讲师，才到创始人这样。所以我希望所有的人都是用这种鼓励引导式。所以我们学校就基本上我们的在里面的文化里面就是认真对待每一位学员，就是细心耐心，就这样去做的。
1: 对，这也是我们企业的一个这个理念，
0: 对
1: 吧？
0: 理念。
1: 然后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除了蜗牛送水之后呢，我们还和这个蜗牛宝宝们联合去进行这个蜗牛爱美丽的这样一个计划。
0: 对，
1: 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延安各大这个知名的景点看到我们的这个蜗牛宝宝们的他们独立的一个摊位。
0: 对对，
1: 就是可以去给大家做一些很简单的，就是有关于我们延安的这种红色的造型。
0: 哎，是的，
1: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也是一个很脑洞大开的事情啊。那毛老师，就是您觉得在您的创业带团队，包括现在在做公益，就是整个人已经非常忙的这个状态之下，再去衡量这很多者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最难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最难的是，就是我在企业当中，我们是就是生存吧。然后因为我当下来说，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属于就是大家都能做，为什么？因为技术行业很快就被人能复制。就是创业当中遇到很多瓶颈，比如说员工，就是我前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老师，跟姐妹相称，我把所有的家里面事外面事都告诉他的时候，他把我最小的一个直接一个老师带走，他们两个去地下通道开了店。然后整个我就是又从

0: 然后又变为从一变为零，然后我又从这个一个人慢慢再干起来。其实这个当中，其实我也要感谢他，其实在历练了我的心智。
1: 就是让你经受了这些挫折。
0: 第一次的时候我是很崩溃的，我开工作室我很崩溃，我就大哭，我觉得我自己干不下去了。再后我完了以后我就清醒过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做事情的，
1: 对，
0: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1: 所以你看王老师作为一个领路人，作为员工们的大姐姐，然后也作为我们的创始人，他其实身上的压力和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当然他也有对年轻人的一些建议，我们稍后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继续来。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路况。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去聊一聊爱心企业助力蜗牛计划的故事。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延安风尚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创始人毛娟老师。再次欢迎毛老师。毛老师你好。
2: 谢谢。
1: 然后我们刚刚讲，从14年创业到现在12年的时间了，然后毛老师基本上已经是在这个行业当中非常有话语权了，我觉得。然后呢，现在又在投身做公益，其实呢，他也有很多这种人生建议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年轻人，尤其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就会觉得，我也不想去这个当牛马，我也想自己创业，自己当老板。所以你对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2: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首要是放下浮躁，然后不要焦虑。其实很多年轻人之所以焦虑是爱比较，我觉得是你找一个目标，就是我确定我要干这个事情，坚持去做，踏踏实实去做，反正一个不管什么样的一个，哪怕一个粗糙的开始，你慢慢就会积累一些经验。再就是想告诉所有的人，就是别怕自己太平凡，无论什么年纪，只要你愿意干，踏实干，依靠自己的双手和自己的努力，完全可以实现经济独立，也能活出自己的自尊和自信。然后遇到低谷时候也不用焦虑，其实成长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就是慢慢来，踏实走，前面一定是有光的。
1: 对，包括就是毛老师刚才讲，在他的创业过程当中，跟自己的员工之间啊，他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故事。正是因为这些事件，可能回想起来会有遗憾，会有伤心，在当下也会让自己非常的崩溃。但是呢，也是自己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环，甚至他们可能就是助力你，
2: 对，
1: 与你更往上一层走。所以也是通过这么多的真实的事情和故事去悟出了一些道理，我觉得是对很多年轻人他是有这个帮助的意义。然后呢，我们今天也一直在讲，就是我们企业去助力公益行动，除了蜗牛计划，我们也有很多，也做过很多其他的这个
2: 公益，
1: 包括无论是个人还是以这个团队的名义，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企业能够良好的可持续发展下去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因为一定要去不忘初心，包括呢，像我们去助力蜗牛计划、助力公益的话，它其实是一种技能型的赋能。
2: 对，
1: 就是刚刚毛老师也在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对，所以未来可能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再来跟各位聊聊，未来我们在公益啊，包括在企业发展的这块有些什么样的计划。
2: 其实接下来我们还会将继续携手蜗牛计划，发挥我们学校自身的一些专业的优势，然后联合开展各项的公益活动。我们也会带上我们专业的美妆技能，为这些就是助残这些朋友们免费打造一些形象呀。比如说我们会带他出去教一些技能，让他能开一个自己的小店啊。这是我们就是尽自己一点绵薄力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长久是会持续做下去，也是会紧跟蜗牛计划的一个步骤，持续这个投身与助残公益，以技能传递善意。
1: 对，而且作为团队的这个创始人，就是你所做的这些

0: 决定，我觉得对于自己的这些员工们来讲，可能这些小妹妹们来讲，对于他们的人生观也是会有一定的指导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的不一般啊。
1: 是的，
0: 也非常感谢毛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您和您的团队在公益这条路上所做的一系列的贡献。然后我们节目送你朵小红花呢，也有一个爱的传递啊。然后上一期我们是非遗传承人，然后写的一张小小的卡片，这是来自于非遗传承人方杰老师写的手艺传家，福气绵长，非遗方岁岁安康。其实每个人在每个人的不同的领域，他都有不同的贡献。就像我们的非遗传承人，他们是把这项手艺能够传承下去，让世界能够看到我们中国，看到我们陕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像这个毛老师和他的团队呢，也是我觉得爱美的人，打造美的人，心里一定是真善美的，又何况我们在做一系列的公益。然后呢，我们的毛老师今天也给我们的下一位嘉宾呢留下了他自己想说的话，那就请毛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我们会持续助力这个助残公益，以技能传递善意，有微小善意汇聚成照亮他人的光。
0: 好，再次感谢毛老师。那可能今天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或者说像您刚讲的，就待业在家这个宝妈群体，然后他们觉得，哎，我也想去学一门手艺，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1: 可以直接说电话可以啊？
0: 可以，或者我们地址啊？
1: 咱们地址在延安的新区的嘉宁万兴显字楼的3楼，延安分少职业技能培育学校。然后联系方式的话是153-8955-0686。
0: 对，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对
0: 对，说不定在未来是一条道路呢，对吧？
1: 是我们现在还有这个免费公益，就是只要名下没有营业执照，没有单位养老社保，年龄在16到50周岁之间是全部是免费学习的。
0: 哦，真的？
1: 好，
0: 这是一个很好的福利啊。再次感谢毛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您。如果今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们欢迎您来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悠悠啊。
0: 好，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包括我们视频号前收听收看的各位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目前，由于受到全球气候异常的影响，我国许多地区高温、干旱、大风和极端低温冻害天气增多，致使火险等级持续高居不下，森林防火形势非常严峻。森林是绿色的宝库，是生态平衡的支柱，是我们健康生活环境的保护神。那么如果遇到森林火灾，我们应该怎样做呢？首先，遇上突发森林火灾，火势较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身边的水和土第一时间灭火。火势蔓延，应立即逃生避险，并迅速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报警，并尽可能准确报告起火方位、火场面积以及燃烧的植被种类。当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要保持头脑的清醒，并迅速向安全地带转移。不盲目选择方向，应选择火已经烧过或杂草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转移。不得不穿越火线时，可以用衣服蒙住头部，快速逆风冲越火线，切记顺风在火线前方逃跑。遭遇山火，不要向山顶方向逃生，因烟气会一直向上升，山火向山顶方向会扩散得更快。顺利逃离火山时，要注意到这些。顺利逃出火海后，别掉以轻心，要注意停留区域是否存在危险，特别防止蚊虫或蛇类、野兽的侵袭。结伴爬山的朋友应该互相查看一下大家是否都在，如果有人掉队，要及时向灭火救援人员求助。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色家园共同守护。
5: 请站稳扶好，
6: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7: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8: 请您付款。
6: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7: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5: 列车运行前方，
6: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7: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6: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9: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0: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9: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7: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来12: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嘿，大学生来了》，我是今天代班主播陆地。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东大街游戏向东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北大街路段拥堵134米，西里铺路段由北向南拥堵127米，缓行244米，由南向北的方向拥堵150米，缓行294米。啊，以上路段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就把记。
1: Who the fuck is Ophelia anyway？
0: 那下面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学生。

0: 两天看到一个帖子，说大学生的上班等于什么进化成高级成年人。哎，上班第一天的 be like， 哎，好有趣啊。第二天什么时候下班？第三天想要提桶跑路了。说到大学生，今年实习第一天已经想跑路了，觉得那些上了这么多年班的人好厉害啊，觉得自己吃不了一点的苦啊。也有的人说是第一天上班满是拘谨与茫然啊，小心翼翼的去扮演职场新人，藏起心里想跑路的呐喊啊，维持勤劳稳定的职场人设。还有很多朋友啊，很多大学生说是第一天上班其实内心还是不想去的，最后呢哎还是去了。早高峰地铁你被指成了纸片人，心想行吧，那就先上着试试看吧。于是呢你正式变成了一个职场人。俗话再说啊，从同学变成同事的那些微妙的变化啊，以前别人会叫你同学，哎，现在会叫你哎，小鲁小王，哎，对吧？我说，哎，那个新来的，以前的置顶是宿舍群，在聊帮我带饭，现在的置顶是部门群，全是收到和好的，马上改。
1: Who the fuck is Ophelia anyway？
0: 看着大姐说，一个 bug 一个群啊，一个需求好几个群，公司大群。工作室群、项目组群、部门群、小组群、兄弟部门产品体验群、用户反馈群、各种学习群啊，置顶的群都置顶一夜了。是的啊，你像我现在我的微信就是这样，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群啊。置顶群，首先基本上我的置顶全部都是工作群，就是方便。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置顶呢？就是为了方便去找到它。一弹出来消息你可以第一时间知道。正还有的人同学说是这个，以前朋友圈想发什么发什么，现在翻了一圈相册默默地换成了一张风景图。他最后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蛮搞笑的，他说不是公司要求是这样做，只是觉得自己应该向

0: 个大人了。有的同学说，当手机里全是工作信息，不再是自拍啊，他就知道自己长大了。还有的同学开始实习之后说，读书的时候喜欢去打卡各种啊拍照好看的地方，哪怕需要坐地铁跨半个城啊，自己也是很有精力的，但是工作两年下来真的被磨灭好多精神气呀、一休假就只想睡个好觉，朋友圈手机里早就已经很久没有更新过好看的照片了。再给大家来想想职场人的迷惑行为。首先，下班不敢走，综合。还有个同学说，到了六点想走又不敢，看到没人动，那六点半偷偷收拾东西，感觉全办公室的人都在看着你，心里就会想一句话：我现在走应该不会被开除吧。还有欲言又止内耗症啊，说领导问大家你们有什么想法，你的脑子里边想了一堆却始终没有开口，被旁边同事抢答后默默地补了一句，我也是这么想的哈。还有一个叫自我介绍的 PTSD 啊，站起来说完自己是名校的专业，空气安静了三秒，最后挤出一句我喜欢看电影，然后回座位之后又复盘了十分钟，我为什么不说喜欢看书呢？有自我介绍的 PTSD 啊，你打个横纹介绍就可以了，不要有心理压力啊。还有看到有些帖子当中，过来人哎，在宽慰啊这些正在实习的大学生，他是这样说的：说别怕。我有同事一连捅了三个篓子，啊，说是把成本表发给客户，把客户的价格发给了工商，把利润表发给了供应商，最大的篓子都捅遍了。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还在啊！我底下有朋友回复了说，这简直就是单位的暴击三连。其实一直在学校啊。我们享受的都是学校的这种小圈层的这种生活，哎，它有一些惬意是在的，但是离开校园你才知道什么，食堂不是24小时开的，加班到8点发现外卖灰了一半了，午休是奢侈品啊，在工位上趴了10分钟脖子疼了一下午，哎，还有什么工资到账的那一刻，你算完房租水电交通终于理解那句话，钱要省这点话。现在有个词儿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财大气粗的，财大气粗的反义词是什么？叫做财小气细。也可以做成一个 loft 的一个表情包了，好玩的啊。还有同学说，以前老爱喝奶茶，还喜欢买甜点，我现在看到一杯10几块20多块的奶茶就觉得好贵，不喝也罢啊。
1: Who the fuck is Ophelia anyway？
0: 然后哎，这里边有一个给职场新人的话说，允许自己不会，你不会用打印机，你不会回邮件，这都很正常，问一次是新人，问2次是认真，问3次记得拿笔记本记下来，因为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那这边有个同学，我觉得他分享的很好，说是一定要抛弃学生的思维，不要觉得工作跟上学一样，犯了错第一时间要认错，认错这种事情可以非要出现，也可以出现在跟自己的低头子之间，足够彼此信任的关系，那其他不管是同事客户都别营造自己做错事的感觉啊，为什么呢？要重视处理的方法，解决方法，而不是过程当中如何犯错，不要给别人建立一种先入为主的都是你的错的印象，因为你越是暴露 错的过程越容易被揪着不放。所以那些人说你好记性不如烂命，认真啊，我觉得是工作和工作好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认真啊，做完的工作一定要认真的去检查，如果发现自己有错误也一定要记出来。生活中的错误其实就跟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就跟我们答题时候犯的错一样，没什么大不了。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就是要记住错误并且改正，以后不犯就行。从刚刚进入到社会啊，实习到工作，其实每一次犯错都是在教我们每一次的一个成长，在错误当中的一个成长，学习到宝贵的啊，学习到宝贵的经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你还在校园内，请珍惜那些你觉得理所当然的东西。食堂的饭菜便宜，宿舍的夜聊，你正在吐槽的每一节课，毕业后你会发现那些最平常的都是你最怀念。那不管是煎熬还是成长，是翻车还是进阶，是哭着下班还是笑着加班，所有的经历都会成为你沉淀的一部分。批评、夸奖、犯错、改正、尴尬、熟练，总有一天你会回头看看现在的自己，然后笑着说，那时候的我还是挺可爱的。去吧，新的职场人，前面是你要去的山海，身后呢是你永远可以回头的校园。珍惜每一次假期的实习时光，也要珍惜每一次你可以犯错的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半点回来。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杨家湾小区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五分钟，北大街路段由北向南拥堵247米，缓行330米；长青路由西向东缓行325米。主要是在锦绣苑路段。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下半段回来，哎，也开启了我们的暑假。盛夏已至，暑假来袭啊！这个假期是放松身心、提升自我的一个黄金阶段，但是呢，也是溺水、交通诈骗、兼职、情绪危机等各类安全事故的高发时段。所以呢，为了筑牢假期安全防线，守护好全体同学的身体健康、财产安全，也为大家整理了大学生全方位的暑期安全指南。那愿所有的大学生可以度过一个平安、充实、文明、快乐的一个暑假啊！首先就是反诈财产安全方面了啊，首先一定要守住你的钱袋子，远离骗局。暑期兼职、线上交易、网购、游戏充值啊等一些活跃的，这其实又是活跃的诈骗高发期，所以大家一定要记牢，所有的这个先交钱的兼职全是诈骗，押金、保证金、培训费、服装费、建档费一律拒绝，包括刷单、刷流水、点赞返利，这些行为都是违法诈骗啊。警惕高薪的诱惑，什么日结几百啊，足不出户轻松赚钱，跨境代购、博彩投注，全都是陷阱。而且一定要设好个人的信息，不要随意借出银行卡、电话卡、微信、支付宝账号，也千万不要泄露业证码、密码、人脸信息，而且避免卷入帮性的违法案件当中，警惕网购、退票、理赔骗局。凡是主动理赔，什么订单异常、快递丢失、航班取消、让你去转账的，全部都是诈骗。刚才其实说到了帮信，什么叫帮信？帮信就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一个简称。就是指明知他人用信息啊，用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然为他提供技术支持或帮助的行为，啊，那根据刑法的规定，犯此罪可以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所以说，大学生一定要警惕啊，警惕以下的陷阱，像比如说是，哎，我用一下你的电话卡，用一下你的银行卡啊，然后我这边只是做流水，然后啊，我给你付一定的报酬，啊，跑分、刷单，这些千万别碰，啊，千万别碰，或者是转发一些诈骗引流的一些信息，那么这些行为即便不知情，也可能构成犯罪，导致信用惩戒，还有限制业务等这些后果，啊，所以

一定要遵守啊三不原则。什么三不呢？不租售账号，不参与违法的兼职，不转发可疑的信息。这三不原则一定要记好了啊，让我们远离帮系啊违法案件。还有就是防溺水安全了啊，清凉的水域总是极具诱惑力的，尤其是在当下炎炎夏日，但是溺水事故也时常会发生。同学们在游泳戏水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切勿私自前往未经开发或缺乏安全保障的野游的地点啊！下水前也一定要做好热身运动，避免因肌肉抽筋引发危险。如果发现有人溺水，不要盲目的下水施救，应该立即呼救并且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到漂浮物抛向溺水者，为他争取救援时间。另外呢，大家也一定要严格的遵守六不原则。首先，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下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措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去游泳，也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同学也千万不要擅自下水施救，啊，千万不要擅自下水施救。除此之外呢，留校的同学也一定要严格遵守学校的宿管的规定，保持宿舍卫生，定期打扫开窗通风，防止细菌的滋生。离开宿舍时呢，也一定要锁好门窗，拔掉电源插头，注意用电安全，不撕拉电线或者是违法的电器，并且妥善保管贵重的物品。留校做实验，严格要遵守实验室的安全啊管理规定和操作规范，千万不要盲目啊，千万不要盲目。那还有就是交通安全了啊，无论是回家探亲，还是外出旅游，还是去参加社会实践，交通安全都是重中之重啊。路上行走时呢，要遵守交通信号灯，走人行道，不随意横穿马路，骑自行车或电动车的时候佩戴好安全头盔，不超速行驶，不逆行，注意观察路况，礼让行人。乘坐出租车或网约车的时候也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平台，上车后也要告知家人或者朋友自己的行程信息，来确保自身的安全。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片，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OK， 五分钟广告回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刷新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二道街路段当前环形485米，拥堵178米；北大街路段环形206米。哎，以上呢，今天的黑大学生来了，跟大家来分享了我们假期啊，安全过暑假，安全无小事，开开心心的度过这样的一个暑假。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一些注意事项，大家一定要牢记在心啊，安全无小事，平安大于一切。来，下面的时间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来听到明。

0: 上。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付费银行。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北京时间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有一条比较堵的路段啊，北滨路当前西沟大万达广场路段附近通行时间要大约25分钟了，就这一段啊，万达广场路段通行时间大约25分钟。二道街路段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北大街路段来看到缓行342米，主要都集中在中心街这一段。这是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那下面的时间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喽。

起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来，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关注智能辅助驾驶的朋友应该都知道，L3 是不是一个自动驾驶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前几天的时候啊，华为的乾坤媒体日，他们表态，华为乾坤品牌再次重申了关于 L3 的观点，并且首次是完整披露了自动驾驶商用的时间表。哦，自动驾驶距离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来呢？按照华为的规划啊， L3 预计会在2027年，就是明年的时间开始实现规模化的商用。L4 的话会在28年开启城区低速规模的商用于全速部分城市试点。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它的这个计划当中 L4 的每一步其实都要比 L3 要晚一些。其实在不少人的认知里边啊， L3 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中间态，因为 L3 它的全称叫什么？半自动驾驶，它可以让驾驶员完全放开手脚，却会在某些时刻被要求进行接管，而一旦接管，那责任就从系统要回归到人身上了。 L4 不一样啊， L4 的责任主体是什么？厂商。所以你这么一对比的话，大家自然而然会对 L4 更有好感了，对不对？你像 L3 和 L4 的车子推出来，就两台车放在一起让你去选，你会选什么？肯定是 L4 呀，对吧？啊，因为觉得 L4 是一个完整体， L3 呢又像是一个半完全体一样啊。那与此同时呢，海外的特斯拉啊 Cybercab 已经开始测试了，国内的小鹏呢也是高举着跳过 L3 直接做 L4 的一个旗帜，它推出了 Robotaxi。那两组对照的话，华为还是坚定的选择先要推 L3， 那对于这一点是不是落后啊？那你认为应该是先推 L3 还是先推 L4 呢？那目前网上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投票啊，有 61.78% 的人觉得应该是先推 L3 之后是 L4， 但是有 38.22% 的人觉得直接上 L4 就行了。那关于这个问题啊，那在华为的媒体日的时候啊，他们其实有做回答啊。华为的 CEO 齐玉志同志啊，他回答的内容可以提炼为三个层次啊。说第一个，目前的 L4 分为两种，是 2B 和 2C 的，安全要求完全不同。那 2B 的 L4是在规定的范围内运营，那 2C 的 L4 呢不能限定范围。然后第二点，就是华为的乾坤自始至终它的目标是什么？做面向 2C 的真正无人驾驶，但 2C 的 L4 技术难度是要远高于 2B 的 L4 的，说完全可以说是降维应用到 2B 上。还有第三点，就是 2C 的 L4

应该逐步放开，先在封闭园区，再到公开道路低速，最后才是全速域的。这段话啊，它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把 L4 的这个概念它劈成了两半。你像目前市面上跑得风生水起的 Robotaxi 和消费者真正想要的无人驾驶的私家车，它其实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先说 2B 的 L4 吧，你像目前国内的啊，百度的 Apollo 小马智行啊，外国的 Waymo 还有特斯拉 Cybercab， 它其实都是在这个赛道上的玩家了。那这些 Robotaxi 确实是实现了无人驾驶，但是有两个前提条件啊，它是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就是在法规规定的区域内运行，基本是限定在城市区域运营，高速场景有，但是比较少啊。那城市内速度低一些，即使是出了问题，那带来的伤害值也比较小。第二呢，就是有远程的监督了。这两个条件放在运营场景里边可以接受。那 Robotaxi 按千辆为单位运营，后台配备一台啊，它其实配备了一批，不是一台，一批远程安全员啊。商业模型是算得过来的。什么是远程安全员？其实说白，它就是在后台啊，它在后台盯着路面。你说它是无人驾驶吧，但是它的后台其实还是有一个朋友在驾驶的，还是有司机的啊。但是乘用车你不能以这个千辆为运营单位吧，基本上都是千万辆，对吧？以千万辆为单位出货的。所以呢，你说你给每个车都配备一个远程监督员，那这个人力成本那根本是扛不住的。更何况有哪位车主能接受开车时天天被别人盯着看，你能接受吗？我是接受不了啊。那车主想要的是什么呢？想要的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那么现在的 L4 自动驾驶，它的技术和法规它根本解决不了这样的需求，所以在这里边就需要一个小小的趣味，就是现在跑在路上 L4 级别的 Robotaxi 在智驾圈里边它并不具备碾压式的技术地位，它不具备，因为它的无人是建立在限定的条件和远程兜底之上的，并不是系统自己扛下了所有啊。那么 M4 这个概念啊，最早的商业化落地场景其实是园区物流，因为它有固定的范围、固定的路线去送货，把重复的人力给解放出来。就举一个不是那么恰当的例子啊，你说家里的扫地机器人啊，就有几分像当前 L4 的味道了，启动之后无需操作，但是它就在限定的环境下，对吧？当然了 2B 的 L4 技术还是非常厉害的啊，它能够让 Robotaxi 能够运行的区域越来越大，尤其是一些啊地方的朋友应该是习惯了，就是出门随处遇到一只什么啊，勺萝卜。而且呢，这可是已经赚钱养家的一个 robot 了啊，因为百度的 Apollo 已经是进入到盈利的阶段了啊，它的这个出租车，哎，所以呢，无论如何啊 ，2B 的 L4 和 2C 的无论 L4， 它本质上它是两种不同的产品形态。所以千万不要把 Robotaxi 和我们就正儿八经落地的自动辅助驾驶啊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啊，但这不是一回事儿。那么这个时候有朋友说了，那小鹏为什么说要跳过呢？跳过 L3 直接 L4， 那为什么华为又不跳过呢？啊，郝小鹏在今年两会上面建议中国加速 L2 跳过 L3， 直接迈入 L4 和 L5。小鹏汽车提出跳过 L3 直接做 L4， 它并不区分这种 C 端还是 B 端车，它只论技术路线。那小鹏的 Robotaxi 它是基于 GX 平台打造的，而且呢何小鹏呢也曾经抛出过就是以后车主能让车出去跑单挣钱的这样的一个设想，但是 GX 当前并没有要做 L4 乘用车的一个路线的意思，至少在现阶段
大家是没有办法买一台小鹏的 Robotaxi 当家用的，而华为的前款 L3 是必经之路，而且呢只针对 C 段车。那华为提出了曾商用的 VPD 泊车代驾辅助功能，就是在园区范围内实现无人状态的泊车。就比如说，哎，我们从电梯口开进停车位，后来呢因为法规的问题下线了，但是它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做出来推给车主用，而不是说给商用的啊，而不是给商用车用的。那再看华为的高速 L3 测试，从去年开始啊就已经开始内测了，今年各大合作的车型已经累计不少里程了，就比如说启劲的 GT7，它的 L3 实车验证已经超过了30万公里。那么这些测试车就是大家能够买到的家用车的本体，而且不会经过任何的改装啊。像去年年底的话，其实也有做过就是 L3 自动驾驶这样的一个测试啊，问界 M9 其实就是给一位赛力斯员工的车，他推了一个 L3 的一个软件包。但是呢 L3 一旦落地，符合的车型如果说可以符合，那车主就能用得上。所以再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自家车就能用上的 L3 和限定范围内打个车才能用到的 L4 到底谁的含金量高？我相信露比在问出这句话的时候，你的心里边应该就有答案了吧，对吧？那么华为为什么不直接做到 L4 再推给车主？其实逻辑也很简单，因为 L4 想要安全，它离不开 L3 的数据。那对于这一点，来卖个小关子。来，下面的时间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哎，歌曲分享完毕之后，我们再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

0: 哎，一首歌曲分享完毕之后，下面的时候我们来继续给大家说，为什么华为要这样做？他为什么不跳过 L 三做 L 四呢？简单的来说，华为的逻辑其实很清晰的 ，L 四想要安全，你肯定是离不开 L 三的数据吧，对吧？那截止目前来说，华为的乾坤智驾累计辅助驾驶里程达到多少？128亿公里，搭载量突破190万台。那这些海量的数据都来自于真实的道路、真实的场景和真实的用户，是任何实验室和封闭测试场地你都没有办法去模拟的。 L2 到 L3 它不只是技术的升级，更是安全要求10倍、100倍的一个提升了所以他们说的很直白， L3 和 L4 不是对立关系，是迈向完全自动驾驶同一个方向的不同阶段，更何况法规也正在迭代当中，对吧？你像2025年的时候，工信部已经是批准 L3 级别的车型开展道路的试点。那到了去年2026年的时候，已经是分批次启动了更多的 L3 车型的准入工作。所以 L4 全面上车的时间窗口还没有打开，与其等，那不如说咱先把 L3 做好，再看看技术储备吧。华为的乾坤 ADS5 继续强化多传感器融合的路线，而且已经实现了摄像头、毫米波雷达、896000激光雷达的全套自研闭环。云端的算力从23年底的2.8 EFLOPS 直接飙升到了26年60 EFLOPS， 3年暴涨21倍。26年汽车智能化专项研发投入是超过了180亿，这是真金白银换来的实打实的智驾能力和地位了。所以华为或许不是做不了 L4， 而是什么呢？不着急用 2B 的方式做 L4 去证明什么所以关于 L3 L4 之争，本质上还是一种商业逻辑的一个碰撞。小鹏、特斯拉选择跳向 L4， 赌的是技术跨越的速度那他们的勇气也是值得被尊敬的但是华为我觉得更值得肯定。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厅。

0: 哥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起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新处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你的爱车宝典。来，下半段的时间给大家来说说干货。现在的车子已经很安全了，但是仍然会有一些自燃的案例，会让人觉得心神不宁。那如果哪天遇上这种情况，那索赔是应该找厂家还是应该找保险公司呢？实际情况比较复杂啊，确实不容易搞明白，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分享分享这个话题。首先，自己烧起来应该找谁赔偿？如果车子烧起来是因为质量的问题，索赔一般是要找厂家。民法典当中是有这样的规定的，第1203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请求赔偿。而在实际的这个官司当中啊，这条法律语也是主要参考啊。那么问题来了，那怎么判断事故的原因是不是产品缺陷呢？啊，首先消防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一般会写得很清楚，是否人为纵火，是否由车辆线路故障短路所导致，它是会出具一个这样的一个声明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故认定书是具有真实法律效力的。那有些爽快的厂家一旦确定车子自燃是自己的问题，都不用我们找麻烦，自己就主动赔钱了。当然大部分的厂家实际上都不是那么爽快的，而且我们又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和厂家扯皮。那要是买了保险，那直接报给保险公司让他们去代位追偿就可以啊，直接找保险公司代位追偿。流程是什么呢？用车损险推定全损，保险公司赔钱给我们，那车子的索赔权也就转让给了保险公司了。哎，那保险公司和汽车厂家，哎，让他们俩直接去 battle 就行了啊，这样是最方便的。那么保险一般赔的是什么？车损险的保额，就是拿到钱之后，然后自己再去买一台新车就够了。那投保的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车损险的金额和买的发票金额是否一致。有的时候车损险的金额和发票上面是有差别的啊，你最好是翻出来确认一下。那有的朋友可能就会问了，那如果车子出了质保，是不是就不关厂家的事儿了？那其实关不关厂家的事儿，主要还是看我们能不能够去证明车子存在质量的问题。就比如给大家说一个案例啊，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即使他还在质保期内，保险公司找了厂家，但是打官司最终还没赢。哎，这个案例是什么呢？说是一名载明起火原因是什么呢？电子模块和部位的线束与支架形成了短路，是导致火灾的原因啊。那经法院审查认为，就无论说奥通公司是否出庭，人民法院负有对于证据证明的证明力的审查责任，不能仅仅因为公司未出庭即认可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的证据证明力。那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所提交的司法鉴定中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向奥通公司主张权利，但凭此书证据不足以证明保险事故的发生是销售公司车辆质量问题所致。所以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他主张举证能力不足，最终这个官司他没赢。同理还有这样的一个案件，就是车辆，就是法院他也强调了一件事，就是不管车辆是不是在质保期内，重点是要证明车辆有没有质量问题。那只要能够证明车辆有质量问题，厂家一样是需要赔钱的。不过目前是没怎么查到质保期外找厂家索赔成功的案例。那各位有的话，可以说一说。所以
如果我们如果说买了车损险，那直接找保险公司有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了。那毕竟车损险里边它是自带有一个自然险的，那如果没有买车损险，那我们普通人要怎么就质量问题跟公司或者跟企业去 battle 呢？哎，所以啊，尤其我是建议开电车的朋友，这个车损险该交还是要交的，尽量不要停啊，车损险是一定要交的。再说如果假如不是这个车子的质量问题，我们的车子自燃了，而且影响到了别人，或者说别人车子自燃了把我们的车子也烧了，怎么办啊？怎么办？那这种的话有三者的事故到又应该怎么样去赔付呢？其实这个也没有那么复杂，但是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五分钟的广告跳播。哎，广告回来之后再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一会儿见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0: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
1: 来啦！
0: 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继续我们的话题。我们说这个其他车子如果说发生了火灾把我们的车烧了该怎么赔。真的不是，如果真的不是质量的问题，我们的车子自燃了影响到了别人，或者说别人的车子自燃了把我们的车子也烧了，有这种第三者事故到底应该怎么赔付呢？其实没有那么复杂。首先消防认定消防认定是别人车子自燃，而且对方买了三者险，那就是他的三者险来赔我们。给大家说一个案例吧，自燃的车买了三者险，其他被涉及的车子，那保险公司就得先爽快的赔掉了。那肯定也有不爽快的保险公司和车企。那如果要扯皮的话，你就直接走这个车损险代位追偿。像曾经的话，郑州某小区地库就有一台电车起火了，把旁边的一台电车也给点了。那即使事故的起因责任认定清晰，但是保险公司和厂家也都拖着不愿意赔钱，估计是在扯到底算不算质量问题之类的。那如果我们买的我们车子买的有这个车损险，那直接代位追偿就行了啊，他们接着吵，咱先拿钱修车啊，或者拿钱买车。那如果没有车损险的话，那就只能我们自己去投诉对方厂家和保险公司了啊，然后进行起诉。那耗时耗精力不说，你还得花钱啊，我觉得算得上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经济损失，即便赔付下来，即便说是赔付下来之后你再算一算，其实你还能拿多少。所以啊，这个车损险，尤其是对于电车的朋友，车损险是一定要买的啊，这个车损险是一定要买的。有的时候吧，也千万别图一时便宜，有好多的车子它其实都只买一个基础险，其余的不买啊。那么觉得说，那我一年买个保险我也用不上个几次，我还不如不买呢。但有的时候意外它往往就是发生的这么猝不及防。为了保证我们的，首先保证我们的行车安全啊，保证我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该有的一些保险的购入我觉得应该也是得做到的。

OK， 分享到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我落泪情绪零碎啊。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所有汽车方面的内容了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

0: 哥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先生，
1: 小心脚下。
0: 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0: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0: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4: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6: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他是最美女孩何月。
5: 他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他是李俊峰。
6: 他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他是刘洪安。
5: 他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6: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3: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北京时间14:03啊，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那么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娜娜。在第一个时间段，还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目前呢，北滨路由西向南从沿河西路到大桥街拥堵610米，嘉陵路由北向南在宝塔山路附近拥堵585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中心街到大东门街拥堵363米，延安路由北向南从建安路到草原大道拥堵536米。那么途经到以上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啊！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那更多路面突发的状况，依然要拜托给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了。热线2820987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
1: 耳朵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14:05，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00到15:00的来电吧音乐岛。那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能够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又愉快的心情，我们一起度过下午最

惬意的音乐时光了。当然在这个时间段啊，如果你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曲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把你手机里的好歌一起共享给我们。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很多不同曲风的歌曲了。第一首呢，就是来自苏晨的《风的倾诉》，送给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一起来听歌吧。

来自邓紫棋和汪苏泷共同合作到的这首《让你知道》，两个人声音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啊，而且他们俩应该也算是第二次合作了。那这次合作呢，也是给人非常多的一个惊喜啊。那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马丹妮的《清零》。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惠州一
1: 十四点的32分了，那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点到15点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娜娜，感谢你们的关注还有留守。在这个时间段呢，让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我们的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此时此刻，嘉陵路由北向南在宝塔山路附近拥堵585米，北滨路由西向南从沿河西路到大桥街拥堵610米，以及北大街北向东从抗大北向到中心街缓行218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103米，以及杨家湾路由南向西从沿大路到北环路缓行79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目前拥堵60米。以上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那更多路面突发的状况，依然还是要拜托给大家热线2820987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接下来继续要分享到的是来自王海颖的《你别》。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伴随着非常好听来自马丹妮和沈虫虫共同合作到的月牙湾，那我们今天的来电版音乐岛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迪哥师傅，马上就要换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8: 哎，张老师，
9: 哎，
8: 问您个事儿啊。
9: 您说，
8: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9: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8: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9: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8: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9: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8: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9: 你说说看。
8: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9: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8: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9: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8: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9: 我怎么没发现呢？
8: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9: 没错，
8: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9: 哎，还是守规矩好。
8: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9: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8: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9: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4，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当前关注到北滨路由西向南沿河西路到大桥街呢有700米的拥堵，还有这会儿的嘉陵路由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的拥堵600米，缓行140米。沿河北路由东向西永宁路到尹家沟路呢拥堵530米，北大街由北向东抗大北向到中心街拥堵140米，缓行300米。人民路由东向西从中环大道辅路到子长路当前也是有150米的缓行啊，再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行驶在路上的各位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以及延安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还有大明宫百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一个，以及我们的互动福利啊，是由延川乾坤湾景区提供的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那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给我们留言啊，发来我想去乾坤湾，就可以获得80元的乾坤湾景区门票一张了。那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2: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3: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2: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3: 遇见你，
4: 遇见你，
3: 真好。
4: 真好，
1: 各位听友下午好，欢迎收听遇见你真好，我是依玉。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1日星期二，七月盛夏，阳光把万物晒得滚烫，有人选择走进城市的热闹，也有人选择独自走向旷野。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份关于独行与归宿的精神行囊，先跟随一位作家走进戈壁敦煌戈壁深处的月光与风声，在辽阔的孤独里学会如何与自己相处，然后我们再回到脚下的沿河岸边，在诗人左翼的山丹的花开河畔的山丹的花开沿河畔中呢，去感受那片土地之上兀自盛放的坚韧与神情，一起走进今天的正式读书时。
2: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1: 七月盛夏呢，最适合读一本关于一个人的书。那今天我想推荐的是作家胡成在今年四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行走散文集《在敦煌》。那胡成呢，常年行走于西北，这本书呢记录了他独自一个人在敦煌的生活与观察。他不是游客，也不是匆匆打卡的旅人，而是一个在戈壁边缘住下来慢慢看慢慢写的人。他写石窟里的壁画，写沙漠里的日落，写那些在敦煌生活了一辈子的人，也写他自己在漫长行走中的孤独与安宁。那这本书里呢，有一句让我久久不能忘的话，就是一个人走久了也就不觉得孤独了，风沙陪你，月亮陪你，千年之前的画匠也陪你。在这本书里，你会遇见莫高窟的壁画，沙漠的落日，戈壁的风声，也会遇见那些在敦煌扎根生活的人，守窟的老人，修复壁画的年轻人，在夜市摆摊的姑娘。作者胡成没有刻意的去渲染孤独，他只是诚实的记录一个人在戈壁的日常。黄昏时爬上沙丘看落日，清晨去石窟门口等开门，夜里坐在院子里听风声。他说原来人可以这样活，不需要那么热闹，也不需要那么多的解释。书里边呢还有一段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段话，就是写的是他在沙漠里边缘呢遇见了一位放羊的老人，那两个人呢就在沙丘上喝了一壶茶，没有说几句话。那临走的时候老人就说你走得再远最后也是要回家的。后来呢胡成写道，那句话让他想了一路，你走得再远也不过是为了确认归途的方向。这本书呢像戈壁的月光，清冷但是却让人心里踏实。它教会我们，孤独不是需要被填满的空白，而是可以与之共处的辽阔。就像他在书里边写的，当你终于不再害怕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你就学会了如何与自己相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能够安静地读完一本书已经是很奢侈了，能安静地读完一本关于一个人的书更是一种难得的与自己对话的机会。在敦煌就是这样一本书，它让你在喧嚣的夏日里能够找到一丝独处的清凉。那今天呢为关于独行与守望的书去搭配一首歌

曲，我选择的是《九色鹿》啊。那么这首歌也是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的主题曲。在敦煌写的是一个人在戈壁中与千年壁画、古老洞窟的对话。那《九色鹿》呢，它就捕捉了这份孤独的凝视，就像歌词里唱到的：“一口的枯井，月色冷清，这千年的莫高窟，等谁来描述？”唱出的正是胡城笔下那个独行者在敦煌感受到苍凉与安静，而那句壁画里的九色鹿不再孤独，又仿佛是在说，一个人真正抵达过敦煌的人，即使独自一个人，也不再是孤独的，因为他已经和这片土地和千百年前的那些画匠建立了某种无需言说的连接。在盛夏的午后，去听这首歌，读这本书，你会想要独自出发，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和自己待一会儿。

0: 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

0: 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楠楠，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农历6月初八。近期雷雨、短时强降雨天气多发，我们再次开展汛期安全科普。暴雨来临，不要前往河道、低洼地带逗留，居家提前检查排水设施。日常生活多学习防灾避险小知识，遇到险情冷静处置。防灾重在提前防范，平安离不开时刻警醒。愿大家提高安全意识，平安应对汛期各类的天气变化。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7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京剧。
2: 习近平论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加强科研诚信建设。习近平2026年4月30日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3: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4: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3: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4: 遇见你，
3: 遇见你，
4: 真好。
5: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6: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点33分，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那当前的北大街由北向东康大北向道中心街呢，拥堵500米，缓行200米。北滨路由西向南，从沿河西六大大桥街呢有610米的拥堵。那嘉岭路此刻由北向南满房线到宝塔山路拥堵600米，缓行300米。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呢，我们从敦煌的戈壁回到沿河岸边，说一个咱们延安文学界的喜讯，一起走进今天的万物复苏。
3: 探索文字的奥秘，揭开故事的序幕，书页翻动，情感流淌，朗读声声入耳，触动心弦。新书璀璨亮相，每一页都散发着创作的光芒，一场文学盛宴即将绽放，万物复苏，不亦乐乎。
6: 今日呢，我是作家左翼老师的诗集《山丹丹花开沿河畔》呢，由大连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了。那这是一本什么样的诗集呢？我们都知道山丹丹花呢是咱们陕北人最熟悉的花，它不怕旱，越是干旱的坡地它开得越红。 那我们陕北民歌里唱的山丹的开花红艳艳，那是迎接中央红军到陕北的喜悦，也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象征。那这本诗集呢，正是以山丹丹为核心意象，依托它与贫瘠的土地之上兀自盛放的坚韧风骨，串联起了陕北乡土风物，红色峥嵘岁月与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鲜活图景，全诗呢文风清雅凝练，善用意象铺陈与含蓄隐喻，以寻常草木寄予人生哲思与人文关怀。它呢不加雕琢，但是却余味绵长，每一个字呢都是对故土山河的眷恋，对平凡生命的热忱礼赞。啊，作者左翼是谁呢？他呢是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延安市作家协会会员、延安市诗词学会会员、宝塔区诗词学会理事。那他的作品呢？啊，这个可以在这个诗选刊《星星》、诗歌月刊《诗潮》、海燕、辽河、芒种、鸭绿江、三角洲、沿河等国内的非很多知名的文学报刊上都有啊，这个著有诗歌集《看海那年》。那为什么要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呢？它为什么值得一读呢？那左翼老师的这本诗集呢，它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在地性。那他写的不是远方，而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沿河、宝塔、窑洞、山丹丹，那这些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意象，在他的笔下被重新擦亮了，变得不再只是景点或符号，而是一个个有温度的生命现场。尤其我觉得非常

非常难得的是，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呢，找到了一种平衡。他有诗，他的诗呢，既有我们陕北民歌的质朴与深情，那同时呢，又有现代诗歌的凝练与留白。他写山丹丹，不止在写花，更是写那些像山丹丹一样的人，在贫瘠的土地上默默扎根、用力绽放的普通人。就像书里呢，有一首写沿河的诗，他写道：沿河的水不急不慢地流，他知道要去哪里，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等一等落在后面的影子。这种将自然景物与生命哲思融为一体的笔法，正是左翼诗歌最动人的地方。那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那本书《胡城笔下的敦煌戈壁的月光与风声》中，再到我们本土作家左翼老师的诗中《沿河畔的山丹丹花》，从千里之外的莫高窟，再到我们脚下的黄土地，一个呢在戈壁深处独自守望千年，一个在山丹丹花开处深情的礼赞故园，但是他们都是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就是无论你走多远，一个人最终要回的还是心里的那个故乡。七月盛夏，山丹的花开得热烈，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不妨呢去看一看山丹的花啊，看一看那抹红啊，去沿河岸边也走一走，或者呢翻开左翼的诗集，在文字里感受那片极土之上兀自盛放的坚韧与深情。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河野的《天亮以前说再见》。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3:52来关注目前的路况。当前的北滨路由西向南沿河西路大大桥间的拥堵610米，北大街由西向东北门口街道中心街拥堵600米，缓行230米。二道街由南向西大东门街附近拥堵400米，缓行200米。还有嘉岭路由北向南，也就是宝塔山路附近，当前有700米的缓行。还有七里铺大街南北双向啊，杜甫川一桥附近呢，有230米的拥堵，缓行600米。那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大道一直到210国道呢，也是有300米的缓行。那长青路由南向东，东关大街附近也有220米的缓行。那这会儿的七里铺街由南向北，杜公祠路到市场沟桥呢，也是有140米的缓行啊。再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从湖城的在敦煌出发，在戈壁的月光下学会了与自己相处，又一起走进了左翼的新诗集《山丹丹花开沿河畔》，在诗行间感受故土山河的深情与坚韧。从敦煌到延安，从戈壁到沿河，从独行到归宿，也愿我们都能在行走与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土地，也找到自己的内心的安宁。感谢各位的收听，遇见你真好，我们下期再会啦。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今儿个呀，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都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呵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09，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来关注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那么一到放假呢，咱们的晚高峰就要比以往来的早一点点。就比如说咱们的中心街路段的整体车流量都是偏大的。北大街、抗大北向到中心街这个时间点已经开始堵车了。同时来关注到我们的从满房线到宝塔山路，也就是龙安隧道路口。一直到这个南寨边新村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量大。终于放假了，小朋友们是不是很开心呢？每天可以睡个懒觉吗？哎，一到这个放假的时候，就有一件事儿困扰着我们，就是这个夏天的傍晚啊，大家都喜欢出去遛个弯儿。哎，遛弯呢就能碰见这种夜宵小摊儿。无论是大人孩子啊，这个睡眠的时间都要比以往晚一些。我们都知道熬夜伤身啊，但有时候在夏天的晚上出去觅食也是很快乐的一件事儿。尤其是当熬夜进入到后半场，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我们陷入了两难，吃还是不吃。嘴巴馋，躺到床上翻来覆去，满脑子都是好吃的。吃呢又担心加重咱的肠胃负担，主要是怕发胖。那么问一下大家啊，你知道晚上饿的时候咱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哪一种对身体好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那么一起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就可以了。今天的第一首歌叫做让你知道，今天就让你知道咱吃宵夜到底好还是不好。

0: Hello.
1: Hello.
2: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准。

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至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FM98.7辣妈辣妹，用女性声音

0: 我妈
1: 妈，
0: 我饿了，
2: 要开家长会了。
3: 我妈呢？
4: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

16:18啊，我们今年的话题就是，这晚上这顿宵夜啊，老是控制不住，咱是吃还是不吃？怎么样把熬夜带来的伤害尽可能的降到最低呢？饿着吃，吃宵夜分别会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呢？首先咱来说饿着硬扛啊，这是好多这个辣妈们的日常了，晚上真的很想吃好吃的，但是睡前的饥饿感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啊，而且有时候白天的三餐不规律，一到晚上就特别的饿。那么要给各位提醒到的是，辣妈们，咱们如果白天三餐规律的话呢，晚上这餐摄入的也还可以，睡前是轻微的饥饿感呢，咱们就可以不要吃了，这样呢有助于夜间的肠胃负这个减少咱的肠胃负担啊，也避免不必要的热量。如果说熬夜时间比较长，晚餐距离睡觉已经6个小时了，你下午3-4点吃的饭到晚上12点了又要加班的情况下，明显出现饥饿、胃部不适，或者有时候会心慌、出汗、乏力，甚至就是躺在床上你在不停的抖动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建议硬扛了。长期或反复的长型的饿睡怎么办呢？很多人说饿着睡着他一定会瘦，那么要提醒大家的是，可能会瘦啊，但是会引起我们的肠胃不适，空腹的时间过长，胃酸持续分泌，部分人呢就会出现反酸、烧心、胃痛、慢性胃炎、胃溃疡、食管反流等一些症状。

睡眠质量下降，哎，同时呢，明显的这个饥饿可能导致咱们入睡困难或者多梦早醒，第二天的疲惫感会更加的重。同时呢，前一晚过度饥饿，第二天特别容易摄入高糖呀或者高脂食物，容易报复性进食。如果您有胃炎、胃溃疡等一些朋友啊，咱们就不建议晚上饿得太狠了啊，非常容易出现反酸、烧心、胃痛等一些症状。糖尿病患者呢，尤其是使用胰岛素或者降糖药的朋友，夜间的过度空腹会增加低血糖的风险。所以呢，我们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来判断，今天到底吃不吃。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主。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今儿个呀，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都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哎，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3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不在乎前我有很多，没错，一旦放假咱的晚高峰就比以往来的早一些。来关注到嘉陵路整体的车流量是有一点点大的，不过目前还是可以正常通行。二道街中心街路段目前车流量稍大，但是呢还是这个可以正常通行啊，没有特别特别的堵。北大街呢咱的凤凰广场路段目前车流量有一点点大，川松路车流量大，其他路段的通行还是不错的，没有特别的堵。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这个晚上到底吃还是不吃，怎么吃呢？为了避免过度饥饿给身体带来的损伤啊，晚上实在饿得不行，咱吃一顿有必要。但是吃得太晚就不要吃太多，太油太咸，再加酒的宵夜了，这样它肯定不健康。比如说晚上你吃一顿烧烤，吃炸鸡，哎，吃火锅，这类型的食物呢，脂肪含量高，消化时间长，容易引起胃胀、反酸、恶心。

或者呢，晚上好多人说，那我要不然煮包泡面吧。对自己可好了，哎呀，加个这个炸蛋，加点榨菜，火腿肠还是红油弄过的啊，全一股脑的加进去，这又高盐高油，刺激性强了。包括好多人喜欢吃卤的鸭脖，觉得这个又没啥啊，这肉这么少，我就这个搭咂么个味儿。但是呢，卤味也属于高盐，刺激性蛮高的，辣条也是。OK 啊，那好多人说，哇，这些东西我不吃了，我喝点东西吧。晚上给我来一杯全糖的波波奶茶。这其实更可怕，为什么？首先第一，糖分高，热量高，非常容易造成总量超标，同时呢，你还没感觉到饱。周围也有朋友会说，哎呀，晚上睡不着，喝点酒吧，喝点酒能助眠。但其实酒精并不能真正的助眠，反而会降低我们的睡眠质量，加重咱的胃食管反流，同时呢，也容易引起第二天的疲劳。

所以到底怎么办呢？ OK， 来关注一则消息，南关大街目前施工占用车道啊，目前受施工影响的这个路段有我们的 K4 路、K19 路、K26 路啊，将进行临时改限用运行。具体呢，咱的 K4 路是由原来的沿河大桥经过小东门站点停靠，现在调整为由沿河大桥经大桥街至凤凰广场站停靠。这个小东门站它就不停了，其余的站点是不变的。 K19 路、K26 路由原来的小东门站经过体育场站这个停靠，现在调整为由小东门站经兴盛桥、宝塔山路直至市场沟路，再恢复原来的路线。要提醒各位的是啊，沿途站点停靠啊，不途经原来的体育场站点，剩余的站点是不变的，具体的恢复时间呢，按照实际情况来调整。所以呢，线路临时调整，大家要坐公交车的朋友啊，如尤其是这几站需要这个等公交和在这几站下的朋友，咱们得提前规划一下路线了。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楠楠，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农历6月初八。近期雷雨、短时强降雨天气多发，我们再次开展汛期安全科普。暴雨来临，不要前往河道、低洼地带逗留，居家提前检查排水设施。日常生活多学习防灾避险小知识，遇到险情冷静处置。防灾重在提前防范，平安离不开时刻警醒。愿大家提高安全意识，平安应对汛期各类的天气变化。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7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6:49，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主播 banana。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晚上到底该不该饿？哎，那么咱们是不是有一些这个补充进食的一些判断标准呢？首先第一啊，你看你是不是真饿？哎，如果呢，就是大部分人都一样，就是嘴巴馋，想找点东西吃，这个时候咱建议不吃。或者呢，你看你白天吃的够不够？比如说，哎，晚饭吃的少，或者你三餐的蛋白质和主食摄入不足，这个时候呢，可以加点餐啊，就是垫一垫。尤其是减肥的朋友啊，特别容易白天像是蛋白质和碳水摄入不足。很多人会把碳水只拆封一个小块啊，比如说一天只吃一拳头，但是呢，碳水其实应该分布在每天一日三餐当中啊，每顿都得吃点，都可以少吃点。同时呢，来关注一下你有没有什么基础病，比如说胃炎呐、胃溃疡、胃食管反流或者糖尿病、低血糖的人群啊。那么不建议盲目的饿着熬夜，也不适合吃一些辛辣刺激的宵夜。咱已经熬夜了又吃那么多，那么怎么样把熬夜的伤害降到最低呢？比如说啊，你可以少量的、清淡的、温热和易消化的东西，比较推荐的晚上实在饿得不行，喝一杯温牛奶，或者吃一小碗无糖酸奶，水煮蛋也是特别不错的一个选项。燕麦粥、燕麦的这个麦片或者全麦面包一小片啊。想吃的话呢，或者可以吃点香蕉。或者一小把坚果，但是别人都说坚果很扛饿，但我吃坚果真的吃很多，所以我这个坚果不在考虑范围内，黄瓜和小西红柿都可以。大家要记住啊，咱吃宵夜，咱叫它宵夜，咱少吃一点，不要把它吃成第二顿晚饭啊。一般就是你会控制不住，增加你的肠胃负担，就会缓解饥饿哦。像大部分朋友每天晚上不睡觉就会吃烧烤喝啤酒，咱减重的人群呢，就是非必要不吃宵夜，尽量不吃。如果实在是今天确实啊，运动量也大，但是食物吃的又少，我们可以选择一些高蛋白低脂低糖的食物，避免过度的饥饿或过饱，少吃一些辛辣油炸的一些东西。睡前呢，不要大量进食。那么青少年呢，属于生长发育阶段啊，首先第一，哎，咱尽量的少熬夜，不要盲目的节食，尤其是女孩啊，这个青少年阶段呢。

啊，就是已经爱美了，特别容易说，哎呦，我不吃了，我减肥。你还在长身体长个呢。如果你这个今天晚上睡得有点迟啊，而且有明显的饥饿感，宝贝儿们，咱们少吃一点，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来关的老天鹅他说，饿着睡着就会做噩梦啊，那个饿就是梦里全是好吃的。有的人说，哎呀，我特别想吃宵夜，但是呢，有时候脑子里想的宵夜，但吃口苹果解馋。那么像我减重会选择一个方式，就是我不饿我就不吃，我饿了我会吃。可是这种也特别容易，比如说像是要么就一整天不吃饭，要么就容易暴饮暴食，有好吃的那是放开了吃。来关照目前嘉陵路从满房线到宝塔山路整体的车流量是偏大的，这个路段的拥堵趋势一直在加重啊，再次提醒各位，其他路段目前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没有特别堵的地方。

0: 么有一些说是那个你不行你就饿着睡它排毒呢啊，那这真的是假的啊，不要被这些伪科学说导致你这个肠胃有问题，得规律饮食啊，代谢健康是最重要的。还有说你这个你白天都可以吃，晚上吃一点一定会长胖，这个其实也不合理啊，咱们还是跟白天的总体的摄入的热量有关系。那么有人说那我睡前喝一杯牛奶呢，哎，其实也不是万能的，很多人会有这个乳糖不耐受，睡前喝奶呢可能会腹胀或者反流，所以呢一切都是看你自身的身体情况。16:54了，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拜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差点忘了。大王叫我来
1: 巡山，我把人情全
2: 力
1: 全。
2: 哎呦，大家是不是忘了点啥事儿了？
3: 啥事儿啊？
2: 点赞呀！
3: 对呀，我们来了，大王叫我来巡山了，
2: 赶紧进直播。

0: 尖呀、啊。对不对、啊、不敢忘了 啊不敢忘了啊亲戚们这规定动作都已经开始了、嗯、大王已经派我们俩来巡山了所以你们大家伙都把自己的职责树立起来啊、哎、
1: 对
0: 走进直播间
1: 拿起你们发财的小手点点红心点点赞
0: 嗯来走进直播间吧亲戚们第一步先走进来
1: 啊
0: 对你不进来咋点赞啊
1: 对
0: 来也请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能够把我们的直播分享一下啊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刚刚开始的啊不是即将开始的大声了好不好是
1: 我们俩来了就意味
0: 对对对对、啊、没错啊然后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间先带领大家了解一下延安市区内的路况讯息啊、哎
1: 嘉陵路有点堵车
0: 对嘉陵路呢当前是由北向南堵了889米啊、嗯、所以特别提示一下大家也是要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个7分钟
1: 是的
0: 其他各条路段全是畅通的、
1: 基本上没啥、
0: 嗯、是的是的
1: 大家小心同学们驾驶保持车距堵车不堵行彩文召集陪着你们
0: 没错
1: 我们是精彩组合一惊一乍之惊惊天动地之可爱的正能量的五度家的才貌双全的温柔的善良的无所不能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精彩组合
0: 才貌双全你跟我说了吗
1: 我第一个就说才貌双全
0: 啊，那就行了。
1: 你自己耳朵在拉根人见着了你、
0: 啊，好不好？我是故意提醒的，连这个都听不出来。真是的，
1: 我这个打麻将
0: 一点梗都接不住，这点梗都接不住你。
1: 我这打麻将。
0: 谢谢大家啊，然后
1: 奇奇怪怪的
0: 来吧，我的梗怎么就奇奇怪怪了？我就强调才貌双全。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我们来感谢一下为我们提供路况奖品的这些爱心企业啊！嗯、感谢一下我们的延安标准喜热示范点、延安瑞幸儿童口腔医院、延安国兴汽车装潢店，以及我们的拉提之光延安健康甄选店，还有我们的百慕森系统门窗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为我们提供路况奖品。那么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偶遇一些突发的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2820987，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哎，来和大家分享了解一下啊，嗯。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大声浪画画。小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嗯，
2: 哎，爆正子劲儿，昨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
0: 儿个的，
2: 哎，
3: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2: 内容卡妞聊的，
0: 就劲儿。
4: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姬，
2: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4: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
2: 爽手到文化脱口秀，大声啦！

0: 以陪你。
1: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神拉花花，彩玩正经都来了，精彩组合就位了，你们都来了吗？哎，还可以，可以，对于直播间的家人们陆陆续续来了，然后呢，我们的视频号的粉丝朋友们也来了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我们先来点赞、转发、点赞、转发，是吧？啊，抖音用户说，我是不是用的劲儿小了？你没感觉到我点了？我真没感觉到啊，真没感觉到你在点赞，好吧？那么
2: 那就是用的小了
1: 啊，
2: 你再用点劲儿吧。
1: 啊，你轻戳你的屏幕
2: 啊，
1: 轻戳你的屏幕。今天准备说点啥呢？
2: 啊，今天我觉得应该节目一开始的时间呢，说一下这个生气这件事儿啊。
1: 啊，
2: 就是一生气啊，我觉得就是多么的多么的误人家的那个啥。
1: 我也买菜气的特不丢脸，你能不能把你那个格莱古给我留下？得了，受了。是吧？看这就是太气了，
2: 看见了没有？
1: 你看气人吧？
2: 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有？啊，看见了没有？同志们，
1: 生气啊！啊，屏幕戳坏，戳坏，找彩文换新手机，可以，没有问题，戳吧。尽情的点吧啊！
2: 哎，我记得上一次我在哪里看到过一组数据，就是说每人每生一次气，或者是就是跟别人吵一次架，
1: 可少
2: 那就相当于你抽了多少包的那个烟，就吸下了多少的尼古丁，还是怎么？
1: 不伤身体了。
2: 对，没错。
1: 所以就尽量不要生气。
2: 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你吵架或者生一次气，这个大气对身体的损伤有多大啊？首先是心血管
1: 哦
2: 啊，就是血压飙升。瞬间飙升，然后这种暴怒时收缩的这种，可以这种暴涨30到80，
1: 对了，尤其是有的人
2: 相当于一次性高强度冲刺跑了10分钟，
1: 妈哟，那这个能减肥吧？
2: 哎呀，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减肥，这个能要命，啊，就是你想干啥？
1: 哎呀，
2: 就你为了这个减肥，你也是不惜一切代价准备。
1: 哎，但是这个手气真的可伤人了
2: 啊！是，
1: 我有时候就是手气气到就是卷麻手麻，真的，气的就卷麻手麻的，
2: 对，你说对了，
1: 你有没有那过？
2: 对，有，这两天就是被气到已经就是手麻，脚没有感觉，但是手麻了，
1: 嘴唇也麻，就牙齿嘴唇打架。
2: 那是你骂人骂的多了，
1: 你滚！我跟你说，
2: 那是你吵架这个嘴的这个频率实在太高了，然后成那样的。对，生气真的是可以出现很多的一些状况啊，所以在这里还是借着这个节目给自己也去降降温，
1: 对，
2: 然后给自己对舒那个什么，给自己舒压一下吧，不要生气，真的这是生气对自己的身体伤害非常的大啊。对，这两天真的已经完全能感觉到生气升到人手发麻，
1: 你这两天
2: 头疼，对，我这两天生气了啊。所以大家不要惹我啊！
1: 手发麻、牙麻，为什么说你牙麻死个了？容易生气，牙也麻了
2: 啊！咬牙切齿，
1: 对，牙麻，
2: 对，就是生气的时候，大家都会做一个动作，就我刚才说的咬牙切齿，就是
1: 前不是常说的气的克劳子疼，就是克劳子疼。
2: 对，我是气的挠疼啊！对，气到已经气到挠疼了。
1: 上课不上学补课一样，没什么效果，还花钱
2: 啊？什么？
1: 彩文姐的减肥就和她上学补课一样，效果还费钱。对着呢
2: ，
1: 那你说咋减？那这后来跟你说减不减，总有这个概念，该总比不减强吧？
2: 就只能在嘴上说一说罢了，过嘴瘾也行嘛。你总得让你姐过个瘾，对不对？
1: 最起码搁干部上
2: 实战就是没有什么效果，对吧？
1: 哦，
2: 你总得让他干个啥事儿？
1: 那你最起码你天天自己干部看到就明显的又涨上，可不？
2: 嗯，
1: 够可以了。
2: 抖音用户说，哎，对，就是。对，所以今天一开场啊，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千万不要生气，生气对大家的这个身体伤害非常大啊。
1: 你就是想开点，有时候就真的是，你像尤其是
2: 对，尤其是我们的肺部，还有我们的胸腔，如果你生气的话，真的是就相当于你熬夜连住熬夜熬了2到3天的情况。就是你生一次气，相当于等于是你连续熬夜2到3晚上，就是你不猝死也得半身不遂呀。
1: 哎呦
2: 啊！而且你的免疫力、大脑神经啊，总而言之啊，就是这个生气不好，不要生气。
1: 没事儿，咱减不下去，每月开大点也是有效果。对着了，洒脱，你说对了。然后那个什么，哎呦。气肚肠子饭啊！昨天下午吃了一顿气肚肠子饭，娃娃补课又花了我5000加3600，8600，你活该！ 哎呦，可费脑。我们曾经四十天，
2: 只要有效果就行，只要有效果就行。不管怎么的，为孩子付出都是应该的嘛。
1: 是了。
2: 好吧，来，接下来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的功夫足球了，不知道大家都去看了没？我准备就这两天安排一下。
1: 你
2: 看一下，致敬一下我们的星爷
1: 啊，
2: 周星驰，对，
1: 是
2: 周星驰的这一部25年的，应该是致敬他25年的一部力作吧。
1: 他是咋的？功夫足球是出演了还是第二部开始了？
2: 哎呀。功夫女足
1: 哦，
2: 不是功夫足球是在第一部吗？
1: 第一部
2: 功夫足球，我想说的是功夫女足这一部电影这两天又那个什么的，就已经是排片热度最高的啊，2天5亿，10天15亿，你知道抖音里面有多少的这个周星驰的粉丝都在通过自己的这个抖音给他去助力，说星爷，
1: 星爷
2: 我有2000多粉丝，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我待会儿看一下我有多少粉丝，我也帮星爷一把，所以今天
1: 星爷，我有20000多粉丝。
2: 今天我在我的这个抖音里面发了一个，就是自己之前出去旅游的时候一个背影，然后跟着就是星爷的那个，咱们都知道他的这个最亮眼的、最成名的就是《大话西游》，《大话西游》的这个主题曲这两天被播爆了啊！
1: 对，
2: 就是因为他的这一幅功夫女足这部电影的上映，然后呢也跟着这首歌又被大家翻出来去再次的去上瘾了啊，再次去聆听，再次去回忆啊，就真的不容易。然后就有人就问我说，你到哪儿出去浪去了？我说我确实想出去浪，真出不去，但是我无论是怎么样的，无论怎么样的一种方式啊，大家哪怕就是去助力看他的这部功夫女足，或者是听他的之前的一首歌，或者在抖音里面给他去助力一下，发一个作品，这都是对星爷的一种支持。我觉得他太不容易了，
1: 他真好啊。
2: 对，就是星爷一出手，真的是暑期档总会热闹起来的啊。这个不俗的票房背后啊，真的是要高喊一声什么，就是星爷欠你一张电影票。
1: 是了
2: 啊，然后我们都要走进去。
1: 大家喜欢的人就说熟悉的无厘头风格唤起了太多的回忆。
2: 是的，
1: 你若细看荧幕前笑的最大声的还是孩子，像极了当年被星爷捧腹的我们，对吧？
2: 对，只有我们，只有我们。你像我女儿这一代，他们都搞不懂。
1: 对，
2: 他们都没有感触。
1: 真的，
2: 明白了没有？
1: 不是因为片中无厘头的情节不好笑，而是长大之后越来越多的观众看懂了他的喜剧深处那层厚重的东西。
2: 你看过他多少部电影？
1: 我就看过他那个跟那个，
2: 就看过
1: 他那个戏《大话西游》跟那个第一部那个赵薇光头演的那个足球
2: 功夫，
1: 还有一个就是拿个菜刀莫文蔚演的那一部也看了，莫文蔚演的那个，
2: 那就是《大话西游》。
1: 哎，不是，
2: 他就跟莫文蔚演过《大话西游》呀，
1: 还有一部
2: 是什么？食神吗？
1: 哎，对，
2: 食神，龅牙食神，
1: 对，我就看了这三部，也可以了吧？我也变可以了吧？吃的可以了。
2: 但是大家所谓就是了解对星爷的这些电影，就像彩文姐姐的伪粉丝，
1: 伪粉丝，
2: 正儿八经的伪粉丝，就是星爷的每一部作品我都看过，然后我对星爷。他拍了这么多年的这些电影什么的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研究和了解的，就是很关注他，然后特别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就是心疼他。
1: 对，是
2: 啊，所谓的这种无厘头后现代主义等等啊，都是外界给星爷在电影上面的贴上的一个标签而他在自己的这个描述当中，证据反而是提及更多的一些关键词，因为就是你每看一部剧，它里面都是有所思的效果背后你会反思很多。
1: 04年功夫嘛，看04年是看的功夫嘛，对，就是，
2: 所以大家细品细品再细品，真的
1: 反正就是他就是让人感觉一如既往的喜欢，就是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他和刘德华都是让我。
2: 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周氏的这个电影啊，它的魅力在于什么呢？伴随着时间的流淌，片中的底层的小人物的这种挣扎，还有家国情怀、民族大义，会一点点的挣破喜剧的外壳，在片外的这个笑声当中，慢慢的变成眼泪。这就是星爷的，
1: 就是那个
2: 最厉害的那一点。《
1: 聊斋》里头笑中也有泪，泪中也有笑就是这么个
2: 就是很多人只有在笑完之后，慢慢的在回味、再品他的这些电影作品的时候，才会有深的一些感触。
1: 是的，
2: 所以我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开篇跟大家聊一下星爷，聊一下在暑期档。 我的舌头起泡了，
1: 你
2: 舌尖又起泡了啊，
1: 你又说不出话了，
2: 亲戚们，所以理解一下啊，这个真疼啊，疼，巨疼。
1: 谢谢我的保育大哥把我推上了挑战榜第一名。
2: 哎呀，真的，我觉得真的是这部剧啊，功夫女足啊，又得到了女性朋友们的这个大力支持，
1: 必须要看，嗯，必须看。
2: 必须支持一下，
1: 必须支持一下，
2: 希望大家都能支持一下。
1: 有， 我们今天
2: 有啊，每一天都有，每一天它暑期档的这个最高的这个排片就是我们的功夫女足了啊，十天累计15亿元啊，继续引领2026年的暑期档的这个票房榜啊。
1: 是的，
2: 所以这一部讲述的是女子足球，峨眉队，在至尊无敌杯当中起初并不被外界看好的情况之下一路逆袭成长的历程，所以真的是得到了很多女性的这种好口碑，
1: 必须要看啊，就不是久远，
2: 安排安排。所以大家这两天没有看的啊，我觉得可以安排一下，下了班之后没有什么事，没有什么事情去做，那么就去走进电影院去支持一下我们的星爷，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带着孩子去观摩一下。
1: 你考你赵晶姐，说是浩铁的师傅，就是陆树铭老师和周星驰合作了一部电影，名字叫什么？
2: 就是大话西游呀。
1: 不是吧，我不知道，
2: 陆树铭老师
1: 跟周星驰说有过合作，
2: 大话西游啊，他在里面扮演的应该是牛魔王呀。
1: 哦，对，他应该是扮演牛魔王的，
2: 他就好像就是扮演的就是牛魔王，
1: 他扮演过牛魔王，他就扮演过关公嘛，
2: 对吧？我应该没有说错吧，应该是这样吧。
1: 是的，
2: 即便我说错了你也应该谅解，因为我生气了。
1: 大话西游你走开，大话西游完了我还在宁夏转门跑的去了两次。
2: 对，我知道，
1: 我
2: 也去过，我也去了两次。所以在这儿
1: 第一次觉得特别好，第二次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你发现了吗？
2: 没有吗？
1: 第二次没有啥
2: 挺好的，
1: 第二次带着父母去的
2: 是吧？来吧。那可能跟的人不同。
1: 这是跟同事一起去
2: 看，你看欢乐更多一些，跟着父母完全就是
1: 都车彩文姐，
2: 我想做一个孝女。好吧，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来听这首非常经典的《大话西游》的主题曲啊，
1: 《一生所爱》，
2: 卢冠廷和莫文蔚所演唱的，一起来欣赏。
1: 走起。

0: 大家跟着我们的这个广播听了一生所爱啊，也是致敬一下我们的星爷，致敬他25年来一直在无论是无厘头还是我们的后现代的这些电影当中所做出的贡献啊。
1: 对对，我还开过他的那个啥韦小宝啊，电视剧还是电影？
0: 电影。
1: 对对，韦小宝我看过，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可以啊，只要是周。

0: 咱们气象部门发布的信息啊，是在刚刚17点15分，就是5点15分啊，5点15分发布的啊，最新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啊，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之内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的县区，有来自于黄陵县东部、黄龙县、洛川县，
1: 大家要注意了、
0: 啊。是的，啊、嗯、啊。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啊、
1: 哦，嗯，可要把这弄好了。那个，哎，现在说是苹果还好，那个那个，觉得以后住庄稼也要买保险。
0: 然后他们是在
1: 雨雪天气，
0: 我看到16点22分还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嗯，也是未来6小时之内会有这个冰雹的天气出现啊。
1: 哦、所以大家希望要注意了。
0: 对对对，主要的县区就是在黄陵、黄龙和洛川啊。
1: 我觉得这个是专门的住庄稼有保险了，是吧？嗯，苹果现在买保险，有的给住
0: 对，有一般都会买保险，
1: 对，把保险买上。
0: 你说
1: 自然灾害
0: 孤岛产业
1: 打的就烫带带了你。
0: 对，刚刚我们的宝塔峡特别提示大家啊，是在我们的南门啊，应该是在咱们的南关街体育场到大礼堂这块呢，是进行
1: 死骨折了
0: 施工啊，有一条车道通行啊，
1: 所以哎对
0: 通行比较缓慢，
1: 就急了，
0: 通行比较缓慢一些啊。好，感谢我们的宝塔峡，谢谢大家的这个有关于路面的任何的一些信息啊，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
1: 谢谢不胖多好说，
0: 好，
1: 那个谁说放一首谭咏麟的假不出再见，因为我要开车，因为我要离开延安了，离开我的前任了，因为他不想和我去上海发展，我也不想入赘。
0: 好的，这个愿望可以帮你实现。
1: 没问题，说不出再见，这就给你放。
0: 对对，你刚才听了一声所爱，你嚎了吗？
1: 你看咱俩咋坏？好了，广告来了，一会儿见
0: 啦。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5: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6: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5: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7: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8: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9: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

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好嘞，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大声浪画画。是的，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这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一个噩耗，就是有人失恋了。啊，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得到一些安慰
1: 啊，对，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啊，这一看都是一个年轻人
1: 啊
0: 啊啊，没经过什么大风大浪，
1: 啊、
0: 好吧，我们笑一笑就行了。
1: 好吧，好，来，我们那个，
0: 我们先来刷新最新路况啊、嗯，来一起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嗯，
0: 来吧，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这个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啊，看一下。刷新一下这个半点回来之后呢，确实有一些路段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啊。
1: 可以知道。
0: 特别提示大家，嘉陵路由北向南当天堵了889米啊。
1: 四十一佛主甲胄的曲市比较多
0: 的时候。沿河东路是堵了708米。
1: 29佛主甲胄的曲市。
0: 对，就半个小时吧。
1: 嗯。
0: 南大街由北向南堵了532米。
1: 五分钟加胄的曲市。
0: 嗯，然后我们的这个二道街不值一提，来。沿河北路由北向西堵了688米，
1: 是福州加州的趋势。
0: 好，其他各条路段畅通
1: 啊。
0: 嗯，
1: 沿河堵路二道街那就是到三四福州过去了、
0: 嗯、
1: 啊，这都不值一提，那个连都不把打
0: 根本就不根本就不根本就不往眼里瞅他。
1: 好吧，来，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
0: 那算个堵车吗？那是个堵车吗？
1: 啊，今天的话题是跟大家说一下陕北民歌里的爱情剧，你能知道多少？
0: 咱好像说过
1: 没有。
0: 说过，
1: 准备说过，但是没有吧？
0: 说过，
1: 哎呀，不可能说过，这个就准备
0: 真说过。
1: 我存了很多，跟你这没有。
0: 我们之前有说过陕北歌曲里面的，尤其是这些爱情歌里面，
1: 偶尔说了那么一句，但这个是整个的，
0: 这个是整个、
1: 啊。对，上次我不是给你看了，我说咱们我存下的这个是给你看过
0: 啊。
1: 绵阳三阳分开走，自己的对象自己愁，你们知道这个歌吧？
0: 不知道。
1: 风尘尘不动，树扫扫腰，相思病害上好不了。你看人家说多好，
0: 这你唱出来呀、啊？这哪首歌啊？我咋没听过呀？
1: 鸡蛋壳壳，点灯半壳壳，没烧酒盅盅，两米不嫌哥哥穷。这个也那个了，想你想。

0: 这个病人愁且算卦问生生，
1: 人家那边失恋着呢。
0: 啊
1: 啊，
0: 都说这哎，你是我的人，谁也不能卖了心。是吧？
1: 来吧，继续吧。
0: 啊，
1: 嗯，
0: 然后。

0: 生，这该怕人吧？你说啊，就抽签算卦问神神。
1: 哎，你看，想你想这个病人人抽签
0: 算
1: 卦
0: 问
1: 神神。
0: 半夜里想起来赶妹妹，狼吃了哥哥也不后悔。
1: 嗯，
0: 前半夜想你点不着个灯，后半夜想起翻不了个身。
1: 嗯，
0: 墙头上跑马盘旋的，面对面站着还想你呢。
1: 嗯
0: 啊，就是那首歌里头的啊。
1: 嗯
0: 绿个正正的马有草鸡蛋，这么好的朋友，鬼搅散。啊，正经唱不出来感觉，正经唱的是现代歌。
1: 我就会唱富豪。风吹了
0: 那个是三十里的名山二呀嘛，二十里的水。五十里的路上来呀嘛，来看你。对，这首
1: 这首歌啊，这首歌听过。
0: 第十个，
1: 就绿个增增什么炒鸡蛋，你唱这个。这是哪首歌？我没听过。
0: 那个不会唱。呀，对对，毛眼眼长啊，哥哥。
1: 这是毛眼眼非常经典的一首现代歌曲啊。
0: 谁不伤心谁不留，啊。白个色色的脸，脸晒太阳，苗条就是手手扒苦菜。
1: 嗯
0: 啊，
1: 这是哪首歌来着？
0: 忘了，我不知道。
1: 在
0: 蛋蛋开花，背娃娃开，有什么心事你慢慢来。这个好像也有过。
1: 对，
0: 东山的米子，西山的锅，妹妹想你不由得哭。
1: 嗯
0: 啊，东山上的那个米子来，我记还有一个是咋个？
1: 没啦？
0: 不是，咋个来了？忘了。
1: 不会唱了。
0: 井子里的浇水偷偷里倒，妹妹的心事我知道。
1: 哎呦，
0: 折死！
1: 不是，你看人家把这个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比喻啊，
0: 真的
1: 跟歌词里面
0: 山羊绵羊一哪里走，我和妹妹手拉 手拉手，
1: 就是把就是我们非常朴实
0: 的一些
1: 生活的东西、然后就能跟自己的这种心境完全结合在一起，
0: 对，
1: 然后一点违和感都没有，
0: 对，
1: 然后直击你的内心，这就是陕北民歌的妙处。
0: 对，
1: 嗯，
0: 你看嘛，东山的米子西山的瓜，小妹妹想你不由得夸。山羊绵羊一大里走，我和妹妹
1: 陕南的，陕北以南的，不是属于陕北的，是属于陕北以南的。
0: 两两上柳梢，弯弯上柴啊，是茶哪哒哒破街哪哒哒来。
1: 你看，
0: 小哥哥想的上不了个炕楼上画了个人模样。
1: 你看看，就把人想成这样了，对吧？
0: 柴火不洗是野斗的过。啊，就是
1: 二哥哥不来是人挑的过。
0: 对，为什么柴火不歇就灶火不歇了？
1: 嗯，
0: 叫也给堵定了。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双扇扇的门，带扇扇的开，叫声哥哥快说，双扇扇的门来，带扇扇的开。不对，
1: 继续啊！
0: 这不对，叫声哥哥，快回来，咋个来了？这个歌不错，不错。
1: 继续啊，还有呢，后面还有呢，说下个日子你不来，捡盼上跑烂
0: 个
1: 了，
0: 我
1: 是双鞋，
0: 哎，
1: 哦，
0: 捡盼上跑烂，我是双黑，
1: 嗯，
0: 哦，看怕人吧。
1: 谷地里高粱不一般般高，人里头挑人就属你好，
0: 哦、
1: 你看看，哎呦，咱说的这么好呢，这歌词儿写。
0: 谷地里高粱不一般高，人里头挑人属你好，
1: 嗯
0: 啊。彩儿姐居然开台词了，
1: 三天不见哥哥面，口含砂糖都不甜。
0: 对，三天不见你的面，口含上砂糖都不甜。彩儿姐姐的这个名歌嘛，我听那必须的啊。
1: 嗯，
0: 冷子大桥饼盖房，露水浮起不久长。还好了吗？再不要再这个家花不大，家花了也花了啥的。
1: 什么露水
0: 浮起不久长，露水浮起就是不是真浮起嘛？
1: 对，
0: 就是没有
1: 没有拜过堂的
0: 啊！对，太阳出来一点火，什么是留下个热下热？桥面个托羊心汤，料不喊妹妹
1: 好心肠。初一说话使我来，一碗碗羊肉
0: 吃放回。六月里的黄瓜下了架子，桥口口说话先哄人话。
1: 嗯，
0: 这不是那天人想唱的那首歌？
1: 对，就那叫啥歌？我说那是渣男歌
0: 啊！对啊，
1: 对，就是这首歌。
0: 雨打，等一下，雨打那个啥来着？雨打叶子
1: 一阵阵，
0: 为人能不能有？
1: 这是啥？这个不押韵，
0: 不押韵
1: 啊、
0: 这
1: 个作者也都说你不押韵了，
0: 你不押韵了你啊、
1: 是的，
0: 你看，
1: 死死活活相跟上，桥面可托儿羊心汤，死死活活相跟。

0: 上。
1: 这首歌里头有
0: 羊羔羔跌下前挠绊，哪个婆也不
1: 这个念不成来，这个有点
0: 这个说不成了，
1: 这个说不成，这个羊羔羔套下前挠绊啊啊，这个
0: 自己再加上一句没，哪一个婆姨不想自己的老汉。沙亮亮招手，沙弯弯上来。
1: 对了，对
0: 了，
1: 对了，对了，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继续。麻雀雀落在个枕上，把行李套在你身上。
0: 麻油灯亮又明，红豆卷卷
1: 丑九九
0: 啊，
1: 红豆卷卷丑九九，要拿陕北话说了，
0: 不是红豆，你这个就没有人的那个心理写照呀，对吧？你说麻油灯亮又明，红豆卷卷抽筋筋，这应该还有一句，
1: 还有一句了，
0: 应该后面还再压上一句，就是跟人的内心，尤其是在
1: 可以啊
0: 爱情方面、
1: 可以没问题，我一会儿转你，
0: 是不是更好一些？
1: 麻雀雀落在个枕上，把我就把心都操在你身上。
0: 哎，我把心就操在你身上。
1: 哦，
0: 麻雀雀落在个枕上，把心就操在你身上。
1: 哎呦，你这个还有这个贺建龙陕西的这个人说的。
0: 对，
1: 天呀，
0: 嗯，
1: 这听见哥哥唱着来呀，热身子扑在冷状态，扑在冷状态。哎呦，这真的是哦。
0: 对，哎呦，就是
1: 这就陕北名歌，你这怎么办法？
0: 简单、接地气，还带着一点点的有趣。
1: 对，真的是非常
0: 棒，这就是我们陕北人的智慧吧？为什么陕北民歌这么的好听
1: 啊？就是
0: 它的魅力所在就在这儿，能够唱到你的心窝窝里头，对吧？就是他的这些比喻，
1: 嗯，
0: 没有那么高大上，直击人内心
1: 哦。但是就是
0: 来吧，亲戚们，又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过一段广告，一会儿见啦，
1: 一会儿见。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楠楠，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农历6月初八。近期雷雨、短时强降雨天气多发，我们再次开展汛期安全科普。暴雨来临，不要前往河道、低洼地带逗留，居家提前检查排水设施。日常生活多学习防灾避险小知识，遇到险情冷静处置。防灾重在提前防范，平安离不开时刻警醒。愿大家提高安全意识，平安应对汛期各类的天气变化。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7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姐啊，哎，这个栓这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哦，你害怕的那字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个说了。嗯，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哦，可美了。嗯，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2: 哦，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1: 哪里到了。
3: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1: 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0: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呢继续锁定 FM98.7。这个小时正在直播的是大声来画画，谢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
1: 今天给大家铺一下表面的个表。这个星期可能误周呀，嘿，这是第二天了，好久你咋等着看？咱走去嘛，但愿呢能一股误到礼拜六。
0: 好啊。
1: 说这个礼拜都预判你误周呀。那要是礼拜五不找个排段子的，礼拜六就来呀。那如果礼拜四、礼拜五找个排段子，礼拜六大概90%的那来不了。
0: 我来。

0: 啊、好，
1: 我来，
0: 那咱礼拜六再排队。
1: 对，你们想预判一下，我
0: 还说这
1: 不是我上一周不是已经是那个什么物证了吗？我这周你再给我，不是你再给我那个什么一下，再预判一下我这周会是什么词儿？大家都来预判一下啊！
0: 好吧，来说个彪，
1: 彪彪面的彪吗？
0: 啊，可这个彪、啊嗯、意思可丑了
1: 啊，可丑，对他本来也看起来就很丑，
0: 可丑了，
1: 是的、啊，嗯。
0: 先讲一个小故事，2025年9月，有一对夫妻俩到澳大利亚，然后这个凯佩拉的儿子家不久前的一天，那个时候正读小学5年级的孙女，神奇又神秘的告诉这个老汉说：“爷爷，我会写彪字嘞，你会写吗？”嗯，他不知道孙女说的彪字是哪个中国字，只好笑对他说：“爷爷不会写，妹妹会写吗？”孙女非常自信地说：“我会写的。”见他拿起一支彩色的笔，在家里留言板上一笔一画的写起来。很快，一个标尿做“彪”的字在孙女的笔下毫无困难地写了出来。那么，一看这个字儿是见过的，甚至想小时候也写过的，应该还有写这个字的口诀。但是如今，要不是他这个孙女问起啊，就不仅不会写，而且连念都不会念了。他就很奇怪，学习生活在以英语为主、以为母语的国度里，孙女咋会写这个汉字中笔画最多字了？之后在家里时不时会留言板上写一遍彪字，好像为自己能写这个字而自豪着，并且也挺得意、哎，这个彪字彪彪面。
1: 对，
0: 那么今年3月底他们一家人来到西安旅游，行走在西安大街小巷，几乎随处都能看到彪字，发现这个字与一道专门的面食有关，就叫彪彪面。他就对这个孙女说：“妹妹会写的彪字这里到处有，这个字可能就从这里长出来的。”孙女一听乐了，高兴地说：“啊，我会写彪字，还吃过彪彪，还没吃过彪彪面，我要尝一尝这个味道。”那么到西安第二天晚上，他们就在大唐不夜城点了一碗彪彪面。
1: 嗯，
0: 那么老陕彪彪面。
1: 嗯，
0: 那么就是请教这个师傅为什么叫彪彪面？师傅就说：“这个彪彪二字呀、啊，就是拟声。”拟声字，
1: 嗯
0: 啊，模拟改面，
1: 拟声字
0: 啊、嗯，模拟改面，扯
1: 发出来的那个彪彪的那个声音、哎，嗯。
0: 所以呢，为收录于通用字典里，仅在民间流传。那么彪彪面又称裤带面，排在西安四大王牌面食之首。
1: 嗯
0: 啊，其中三种就是油泼面、
1: 岐山臊子面、
0: 油鸭肉泡馍。
1: 是的、
0: 啊，
1: 嗯。
0: 那么因为这个字啊，这个彪通常配油泼辣子或者臊子，他就说说写说面，然后再看说这个字儿。
1: 彪彪面被誉为咱们陕西面食的活化石，
0: 活化石了，已经是个活化石了。
1: 因为它字特别的复杂，是吧？笔画又多，是吧？
0: 56画，
1: 56画，
0: 啊，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啊，制作出声音发出了这个彪彪的声音，看着这个彪彪面真的是好好吃的样子，
1: 嗯，饿了，嗯，是的，
0: 就是这个味儿确实足，
1: 是的，
0: 味道也好，
1: 嗯。
0: 那么彪彪面的口诀是这样子的。一点飞上天，黄河两道弯，八字大张口，叶字往里走，左一扭，右一扭，西一长，东一长，中间夹个马大王，心字底，月字旁，留个狗胆挂马膛，推个车逛咸阳。
1: 嗯，
0: 太怕人吧？
1: 对，
0: 哦，趣味版的口诀啊，一点上了天，黄河两道弯，然后就这个，就是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留个
1: 坐车逛咸阳，
0: 逛咸阳。
1: 嗯，
0: 虽然也只是个字儿，但却有特殊的字儿，的面食文化标志性符号，承载着咱们关中地区饮食民俗和这个语言
1: 特色，
0: 所以这非常有西安味儿的一个字儿。对
1: 对，忒西安了。
0: 哎，你咋能不知字打出来了
1: 对呀，你打呀，本来就能打出来呀、
0: 啊。哦，
1: 本来就可以打出来，来吧。
0: 彪彪面。
1: 是的、啊，好，今天跟大家。了解了一下彪彪面，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听谭咏麟的这首《讲不出再见》。那娃在吗？失恋的娃在吗？
0: 失恋那个娃在不在？
1: 管不管他？咱就听一下吧。
0: 哦，好，
1: 嗯嗯。

0: 好吧，虽然听不懂，但是就这样吧。
1: 哎，是进是退也是好。你听不懂吗？
0: 我听不懂这个
1: 谭咏麟经典的老歌，
0: 对，
1: 咱不出再见。
0: 听不懂他的这个歌词，
1: 好吧？那你要看歌词才能理解他的这个啊，这个孩子的酸楚，
0: 好吧？
1: 那我们
0: 说
1: 聊这儿吧啊，
0: 那不跟坦克上海发展，他也不可能倒插门，所以他们俩就
1: 那就这样了吧，那就
0: 这样
1: 吧啊，缘分就这样的
0: 啊，就这样
1: 了，缘分到头了
0: 啊，
1: 好吧，
0: 这不俩坏人，
1: 是的，是的，再寻找下一个缘分吧哈。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啊。
0: 是的，明儿见
1: 啊，不知道这娃能劝下不？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8点整。
1: It's 18 o'clock, Beijing time.

0: 在我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租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下午好，朋友们，北京时间18:02，此刻正在直播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我们在直播节目开端，先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目前各大路段的最新路况。朋友们，此时此刻，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所掌握到的最新路况显示，高新大道由东向西车流量大。目前高新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2.25公里，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10分钟以上的拥堵时间。除此以外，南大街由北向南，从南关大街往礼堂巷拥堵489米，要多花费大家6分钟。嘉陵路由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拥堵723米，多花费大家5分钟。除此以外，其他各大路段的整体通行秩序都比较良好，所以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好，朋友们，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最新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来告知更多的交通参与者。朋友们，继续提醒大家，欢迎大家通过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实时对话框留言互动。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39.9块的驼奶食品，宝塔区桥沟街道大明宫1排C区4号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为大家提供的99元精美水杯。好，继续在整点的时段，我们要特别感谢到的是延川县乾坤湾景区，他们为大家提供的是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感谢延川县乾坤湾景区对于987的大力支持。好，关注了解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今晚到明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期间局地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明天的温度18到30摄氏度，从整体气温来看跟今天是差不多的，所以继续提醒大家，明天可能又会有一阵的降雨天气过程出现，所以希望大家外出要记得携带好雨伞。来关注到宝塔峡，提醒大家南大街体育场往大礼堂方向施工，体育场路段车流量大。因为我今天中午的时候也刚刚途径过这个路段啊，因为施工的原因，所以有一节道路它只剩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继续提醒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谢谢宝塔峡啊，之前还在说孩子们放假之后整体路况会变好，看来有一部分需要施工的路段也会趁着孩子们放暑假这个期间啊，因为我们早晚高峰相对车流量比较小，会利用这个阶段对于一部分的路面进行施工，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听从现场的安排，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好，北京时间18:07，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之交警在线。
1: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

0: 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酒吧机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1: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0: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08，此刻正在直播每周周二987会客厅之交警在线。各位好，我是一健。朋友们，电动自行车灵活便捷，已经成为很多市民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但是有不少车主会私自改装车辆使用套牌上路，不仅扰乱了交通管理的秩序，更埋下了巨大的交通安全隐患。那今天我们将利用直播节目的时间和大家共同分享相关主题，我们共同聊一聊电动自行车合规上路，远离改装套牌的违法风险。特别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城郊环线执勤大队车辆管理所的民警蔡明晨、崔红艳。首先有请两位警官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我们女士优先好不好？崔姐。
1: 大家好，我是环线执勤大队车管所民警崔红艳，
0: 欢迎你。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环线大队车管所的蔡明晨。
0: 对，咱们的城郊环线执勤大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二大队。
2: 对对对。
0: 对啊，所以大家也要记住他们的新名字。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科普电动自行车上牌规范，讲解非法改装套牌骑行带来的后果以及安全风险，解答大家比较关心的有关上牌骑行的各类疑问。也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首先我们有请蔡警官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哪些车辆哪种类型是属于改装的违法行为。
2: 这个电动自行车现在比较就是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就是日常通行接送孩子比较最常用的一种代步工具。
0: 对，非常便捷。
2: 对对对。然后他们这种改装的类型有主要有三四类吧。第一种就是比较常规一点的，就是一个动力的，比较动力的改装，就是俗称的就是把这个限速装置给它拆掉。
0: 对，
2: 它拆掉以后呢，这个它正常是25码，可能我们人坐上去可能骑个20码左右吧，再带一个小朋友的话可能速度更慢一些。
0: 嗯，
2: 但是很多群众呢就觉得这个速度
0: 有点慢了、
2: 有点慢了、比如说上个坡了或者说是有点坡度了，就感觉动力不够用，然后就私自就觉得想是把这个可不可以拆掉，把这个速度给解掉。但是解掉的这个风险呢是属于这个违规的，而且它这个风险是比较大的。
0: 对，
2: 速度解掉以后呢，它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是正常咱们是非机动车，对于延安这个老城区来说，正常没有这个非机动车道，你在老城区骑的时候速度过快的情况下，如果在带小朋友的情况下，你如果把速度拆掉，这个限速装置改了的话，它的这个风险就是很高了。
0: 嗯，
2: 比如说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车辆这个速度起来以后，它有一个就是缓冲的这个刹车距离嘛，正常你25码它可能一下就停了，但是如果你改了以后跑到40-50码以后，比如说带一个小朋友突然一个紧急情况你来不及反应的话，可能就不是一下就可以停住的那种情况。
0: 对，这个就是咱们常说的十兆九块嘛。
2: 对对对。
0: 所以拆除了原厂的限速装置，
2: 对对对，
0: 这个也是不允许的。
2: 对对对。
0: 这个是属于违法行为。动力改装还包括哪些？
2: 还有就是一种，就是比如说他们把这个电池改装，电就是有些群众觉得这个电池的这个容量小了，这个他可能骑个1-2个小时就没电了，或者2-3个小时就
0: 老要充电，
2: 对，老要充电，
0: 续航不够
2: 好。他把这个电池，比如说正常是装48伏4块的这个铅酸电池，他换成5块了、6块了，然后你属于那种大安数的，那种非标的那种非国标那种合规的电池，他装上去了。装上去以后。

0: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比如说你私自再把这个电池改了以后，那可能牵扯到这些线路的问题啦，这个停放的楼道了，或者家中这种这个小区的那个充电棚当中呢，就比较有一种隐患了，因为它不是这个国标的这个要求。
1: 嗯，
0: 你改了以后，这种隐患就比较大了。
1: 对，可能会引起
0: 对对对
1: 起火或者爆炸。
0: 对对对。而且就是这个电动车的这个火灾，大部分这个诱因都是它这个改装的这个非标电池，所以这个是核心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希望群众们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您宁可就是用国家这个合规的电池，
1: 对，
0: 哪怕它的路程比如说四五十公里就没电了，但是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是，毕竟它在出厂的时候是经过检验的，它是合标的，才能够被我们所当下使用到。为什么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因为这个也是咱们城郊环线执勤大队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严查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一类都是属于非法改装的行为。我们首先提到的第一类就是动力的改装，这其中有包括拆除限速装置，更换大功率电机，加装大容量的非标锂电池。
0: 对对对。
1: 那第二类违法行为是什么？
0: 第二类的就比较属于那种外观类的了，就比如说是夏天了，群众们都可能觉得热一些，或者下雨了，没有雨，他就加一个，比如说加一个遮阳棚呢，或者加一个雨棚。
1: 对。
0: 然后有些群众呢，可能他是用来就是搬一些自己的东西的，比如说日常，比如说小作坊呢，啥拉点货的这种，比如说加一些货架了或者啥的，把这个车灯了，比如说车的这个宽度了，他给加装一些这种东西上去，然后加上去以后呢，其实对于电动自行车来说，它本身是一个很轻的东西，你加以后它就会重量就肯定就起来了。
1: 对。
0: 然后你再拉一些东西的话，它比如说就会挡你的视线了，然后比如说刮大风或者下雨下雪这些天气的时候，它的车的重心就一定不会稳了。
1: 嗯。
0: 正常你一个人骑上去它是没事的，你加一些东西以后再带一些东西的话，它重心不稳，你随便比如说速度再减掉的话，你过个弯儿，或者说是骑得快一点，它重心不稳摔倒的话，造成这个比如说的跟机动车发生事故了，或者说是你自己受伤了，这种就是
1: 得不偿失。
0: 对对对，也是挺比较自己比较亏的一个事情。所以劝大家就是不要就加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这个电动自行车上面，它就是一个很轻巧的很轻便的一个咱们日常群众来说一个简单的一个代步工具。
1: 对，能满足大家的便捷出行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不要私自安装一些东西。为什么它在出厂的时候没有安装没有这些相关的雨棚啊，或者货架没有达到你日常所需的这个要求，它肯定是有自己的原因的啊。
0: 对对对，
1: 因为它的车身不允许它这么做，所以你一旦私自改装了之后，对于你的行车安全会造成很大的隐患。另外像蔡警官刚才提到的，像这个外观的加装，基本上你像外行人一看到这辆车也能够看得出来啊。所以何况是咱们路面上路查的民警，基本上是一查一个准，看到之后一定会第一时间拦停，然后首先给予你口头的教育啊。然后如果你两次三次被发现一直没有把自己前面不论是提到的动力方面的改装，还是刚刚说到的外观方面的加装进行整改的话，那肯定要对你做出处罚了。还有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爆闪的灯光，
0: 对对对，
1: 不光对于你自己来说，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爆闪的灯光很亮眼很个性啊，但是你骑在路上之后，其实是会对于其他的驾驶员朋友们造成一定的这个视线的干扰的。
0: 对，
1: 你已经影响到了其他机动车的正常通行了，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要特别查处的原因所在，希望大家能够广而告之。那前面我们提到的是两类改装的违法行为，动力改装，外观的加装，还有第三类是什么？
0: 这类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这类可能就属于一些比较新势力那种的产品，属于年轻人比较喜欢做的一些，
1: 就更专业了。
0: 对，年轻人比较这样玩，就比如说是他把这个轮胎啦，还有这个车架啦，它的整体这个稳定性的结构，他比如说他找个黑作坊了，或者自己觉得自己有点手艺了，他把这个给他改掉，比如说他外观更酷炫了，比如说是轮胎更宽了，或者说是骑得更动力更足了，这种的改装，这种就直接说难听点就属于非法那种改装，就可能就上路的资格他可能都没有了。
1: 是，如果说前面两类只是为了让自己日常的出行更加的方便，让这辆车变得更加的实惠，更好的能够以便于自己的日常

0: 出行的话，那第三类就完全是属于为了满足个人的一己私欲了。
1: 对 对, 对，
0: 为了追求这种所谓的个性化的车身，为了追求个性化的一些差异所做出的一些改动，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
1: 是的，这种是比较那个根本性的，把这个车的这个结构已经就破坏掉。
0: 是，那如果说前面提到的这些，我们首先在看到之后会给予你口头方面的教育啊，后期可能我们会在你三番两次没有做出更改的情况之下做出处罚。那其实针对于电动自行车还有一些相关的违法行为，是查到之后一定会第一时间做出查处的，因为已经触碰到了我们的交通安全法。有哪些呢？刚好给这些驾驶员朋友们提提醒。
1: 就是除了上述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大家不要去就是触碰之外的时候，就还有就是一点，就是你比如说是不要用那种套牌了假牌了这种东西去给自己车上挂着，
0: 给自己造成麻烦。
1: 对，因为有些群众买了这个车以后，他觉得这个非机动车嘛不用驾驶证，然后他可能就觉得挂牌无所谓，比如说他自己说是比如说他之前有摩托牌了，在家里放着呢或者啥的，或者朋友有呢亲戚有呢，他就把这个牌
0: 套用一下，
1: 哎，就用一下，就是有个牌就行，不用说是非得去还专门跑一趟挂个牌，觉得麻烦呢或者啥的。其实这种是很不对的，兄弟们，就是大家一定要是合理的挂牌，因为你用这个假牌，你挂在自己车新买的车上以后，首先你给这个新车就相当于就是直接就黑户了，就是很不好的。然后就是如果说发生事故了，跟其他车辆或者行人发生碰撞了。你直接一点，就是你本来你可能没有责任，然后可能因为你这个假牌了套牌了，然后可能你无责，你还可能就变成你的自责了，
0: 都会给自己添很多的麻烦，
1: 哎，添很多的麻烦这些。
0: 嗯，所以本来当初是想着省个事儿，直接用别人的这个牌上路，想着我可能就在我家周边或者是家离单位这个距离骑我的电动自行车，但是我们要知道交通事故的发生它一定是没有任何的征兆的。
1: 对对对，
0: 我们在路上行驶一定都是奔着安全去出行的啊，但是也不免很多情况之下可能我们再三注意，要么是自己的一个不留心，要么是别人的不留心跟我们发生了碰撞所引发的交通事故。那像这种情况之下，你如果用的是套牌或者是假牌啊，有刚才蔡警官提到的交通事故的发生啊，或者说对方啊也有可能是你本人有这种肇事逃逸的情形出现，那就会扰乱我们的事故定责，你可能后期还会面临行政方面的处罚。
1: 对对对，
0: 嗯，那还有什么样需要提醒大家的吗？那像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会不会理赔？
1: 正常来说，你像用假牌套牌，我其实开车的朋友大家都应该有这个常识，保险公司肯定是一律拒赔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用这种假牌子去上路的。
0: 对，所以像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出现任何损失都要你自己去承担。
1: 对对对，
0: 嗯，好，所以希望大家如果一旦购买了电动自行车，一个是首先要做到我们前面提到的这几类改装的行为我们坚决杜绝，还有像刚刚说到的套牌啊假牌啊，你不要嫌麻烦，这种事儿也千万不要去做。我们现在其实办个这个号牌也非常的方便啊，
1: 挺快的。
0: 是网上能申请吗？
1: 他这个程序就是在他买车到这个自己可以研究一下，就是用一个买完车以后用一个那个微信小程序，我们所说的那个陕西省电动自行车平台
0: 线上申请。
1: 对对，线上以申请预约，然后过来手续带着，很快三五分钟就可以搞定的一个事儿。
0: 对，那最后还有什么样需要提醒大家的吗？
1: 最后就是提醒大家，买这个车一定要在这个合规的厂家跟他这个正规的渠道，不要为了图便宜，有些群众在网上买这些电动自行车过来以后，他网上有些东西就是你不要他觉得便宜了你买回来，其实他有些东西说难听点他可能就是三无产品，你去看东西是都有，但是拿回来以后一看一个不对，一看一个不对，
0: 嗯，
1: 到时候你退车了或者更换了都是很扯的事情。
0: 所以对，
1: 一定要在正规厂家有那种取得三 C 认证的然后合规的那种地方去买，因为你售后也方便。这个，
0: 是，那像你们在核发这个号牌的过程当中怎么去核验它的这个到底有没有三 C 认证，它的电动自行车到底合不合规？
1: 这个通过它

0: 他的那个车辆的一致性合格证书，然后通过厂家给他发的这个3C 认证证书，包括他的电池的认证证书，还有
1: 嗯，
0: 他的车身上的3C 标志，
1: 这些都是要查验的
0: 对，
1: 啊。
0: 一系列查验以后，就是核验他这个车辆的合规性。
1: 是，上牌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相关的硬性规则，大家必须要遵循，我们才会给大家核发。
0: 嗯，上。

0: 参数呢一定要跟这个咱们购车的这个合格证一定是相符的，因为懂的朋友大家可以买到车可以自己看一下，比如说合格证上面有个有这个生产日期了，还有这个车架号了，电机号了，它在车身上面都是有体现的，
1: 自己再核实一下，
0: 自己可以买来核实一下。
1: 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掌握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啊。那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部分内容，大家如果有任何自己的相关疑问，欢迎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在线留言互动。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电动自行车合规上路，远离改装套牌的违法风险。朋友们，稍后迎来五分钟广告跳播，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继续和大家分享这部分内容，一会儿见。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2: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1: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一下微友留言。我们看到心怀远方，向阳而行，提醒大家水厂往城里方向堵车严重啊，给心怀远方向阳而行再现一个拥抱啊，太不容易了。基本上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儿，他都得途径这个路段，每天都会告诉我们水厂往城里方向车流量大的拥堵状况，既堵之则安之，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安慰你了。来听一听我们今天在直播节目过程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安全提示吧。今天讲到的是有关电动自行车合规上路，远离改装套牌违法风险的相关科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城郊环线执勤大队车辆管理所的民警蔡明晨以及崔红艳。好，广告回来以后，我们首先有请两位警官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再来打个招呼。崔姐。
1: 嗯，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环线执勤大队车管所民警崔红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明成。
0: 欢迎两位。我们在广告之前其实已经跟大家聊到了不少有关电动自行车啊改装套牌的危害以及相关的提示。那我们带领大家共同复盘一下，到底哪些行为是属于改装的违法行为呢？第一类就是动力的改装，拆除原厂限速装置，更换了大功率的电池，加装了大容量非标锂电池，这些都是属于动力的改装。那另外第二类就是外观的加装，可能有的朋友会私自安装遮阳雨棚，加宽货架。

0: 有爆闪灯光、加高车身等等一些相关的行为，这些行为都会危害或者是影响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的安全，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外观的加装也是不允许的。第三类相对来说比较少见，那这一类基本都是很多车主为了满足自己个性化的需求，它会存在这种车身的改动，比如说切割了车架，加宽了轮胎啊，或者破坏了整车原有的安全结构。像这类车辆它已经完全丧失了上路的合法资格，这些相应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除了前面讲到的有关这三类改装的相关提示，那还有一部分朋友可能会存在套牌啊、假牌啊这种相关的违法行为的出现，这些行为已经触碰到了法律啊，这些相关的情节也更加的严重，后果对于大家来说所要承担的风险也更大啊。如果说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或者是你自己本人或者对方有肇事逃逸的情形出现，你可能会面临你的车辆暂扣或者是行政方面的处罚，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套牌假牌我们是绝对不要去触碰这条红线。那另外在广告之前，蔡警官特别提醒了大家有关上牌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硬性的规则啊？那说了，既然套牌假牌本来是图个方便，但是危害这么大，那我就不去这么做了，我想给自己上一个合规的号牌，有哪些要求呢？提醒大家，你的车辆一定是要有正规的 3C 认证，整车或者电池的认证也需要合规，还有车辆的参数合格证要相符，不能存在任何的改装痕迹。那这种情况之下，就会给你核发你的电动自行车的号牌。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利用今天交警在线的最后几分钟，和大家讲一讲两位警官在日常办理业务过程当中比较常见的，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些相关问题，我们再来给大家做出一些实用的贴心的建议。有请蔡警官。
1: 好的。对于这个电动自行车，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你不管是在这个线下实体店去购买，还是在网上去购买，一定要记住它要有这个完整的这个 3C 证书，还有这个合格证齐全，不要去那种网购那种觉得是不是什么大牌那种品牌，觉得它就是图个便宜或者看见好看，然后回来以后可能你都不知道那些网购车可能是什么，不一定就是可能就是拼接车了，或者是翻新车了，你都看不出来的。
0: 对，
1: 因为这种车就是隐患很大，然后回来以后你还兴高采烈的自己过来挂个牌，结果一看这
0: 人家说不符要求，
1: 数据各种不对。
0: 对，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在车这方面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很明白很清楚啊，所以既然我们不懂，那你就去一个比较合规的正规的一个门店里面去购买，千万不要通过一些私人的渠道啊，或者是网络的渠道去购买，省得最后确实出现了像蔡警官这种相关的情形出现。为什么要做温馨的提示？肯定是之前有人他就开着这样的车过来要上牌，最后被发现他的车可能是翻新车、拼装车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改装车。
1: 对 对，
0: 是不会给你发号牌的。
1: 对，而且
0: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1: 对，而且你买了以后后你基本尤其是网购回来的很难找售后处理了，
0: 对，麻烦不断，
1: 对，很麻烦，对你自己来说也是很影响心情的一个事。
0: 是的。
1: 还有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已经上过这个电动自行车号牌的这种车辆啊，大家千万不要去把为了这个动力了、速度了，或者说这个存货量了，你就把这个千万不要去改动它的电机了、电池的这个功率了，还有这个车身的结构，不要就是刚才说过加装这些的雨棚啦、什么的支架这些危险的东西，因为你这样加装东西在上路的话，它本身是一个非机动车，你正常来说你有时候你就有些路况很复杂情况下，你就加装这些东西会影响你的视线啦，影响你的这个骑行安全啦，包括它这个速度啦，你都很难把握。因为有些还有一种群众就是什么东西，就是他就是买了以后他不会骑，你知道吧， 他不会骑，然后可能就觉得练两天就，然后就
0: 闲置了，
1: 闲置了，要么就是买回来以后觉得骑一骑就放一放，
0: 嗯，
1: 然后觉得说是哎加个东西在那放着，你其实没完全没这种必要的，
0: 对，
1: 对对对，
0: 嗯，会有安全的隐患，
1: 对，还有就是给大家提醒一下，这个电动自行车号牌，还有就是上牌以后。这个号牌尽量是妥善保管，尽量装成咱们经常说的那种防盗螺丝，因为这个牌子它是也是比较就是容易丢失的，
0: 嗯，
1: 因为这种东西就是
0: 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1: 对，有出现过
0: 啊，
1: 比如说牌照你丢失以后了，比如说是损坏了，磕磕碰碰的啥的时候，就是号牌没法体现这个完整车牌的时候，你就去你这个挂牌的这个车管所。你拿着你就是哎，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拿着这个手续去骑着你的车身份证、合格证、去你这个车管所办预约办理这个补牌这个手续。
0: 对，就跟你第一次办号牌，它的这个流程和程序是一样的啊，要带的东西也是同样的。所以朋友们，安全骑行始于合规上牌，止于拒绝改装。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维护好我们的道路。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朋友们，18:53，我们在今天直播节目最后和大家共同收听到的是一首欢快十足的英文歌曲。那今天我们利用直播节目的时间和大家共同分享和关注到了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上牌规范、剖析非法改装和套牌行为为大家带来的安全隐患和法律责任。在这儿也要特别提醒广大的交通参与者，自觉抵制电动自行车的非法改装，坚决不使用套牌假牌，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交通法规，做到合规上牌，文明骑行。朋友们，小小的电动车承载的是一家人的平安，希望大家能够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儿。那后期如果还有任何有关

关车驾管还有电动自行车相关方面的疑问，欢迎大家关注延安交管支队微信公众号，或者也可以通过987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日常也会分享一部分有关道路交通安全的温馨提示，欢迎大家的留守和关注。好，朋友们，北京时间18:54，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您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6: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7: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分享一首特别好听的歌，这首《我不难过》来自于孙燕姿。在这一时间段，我带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刷新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宝塔山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35分钟，黄浩洼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38分钟，沿河北路由东向西电信西区到东苑小区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沿烟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杨家岭隧道下行的方向通行时间大于8分钟，杨家湾路段啊，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二道街当前呢拥堵194米。来看姚店路段由东向西，白杨农贸市场路段缓行230米。继续来看到金月小区缓行580米，由南向北的方向。那么以上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前面的先继续来分享啊。

今天我们来听什么呢？今天我们来听综艺新歌榜第29周的歌单。分享第一首来自于杨丞琳和欧阳娜娜在《天赐的声音》第7季第5期当中合作的这首

0: 够呛好引导。
1: 你是牛人来。
2: 不得不说啊，黄霄云是真的厉害啊。这首歌来自于黄霄云和刘宇合作的《西厢寻他》，你就听黄霄云刚才的那一段啊，戏腔真强。再次把这首歌来分享给各位，这一首歌呢也是综艺新歌榜单排名第二位的歌曲啊。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姚晓棠、罗云熙，《无人知道》。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微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乘车。
2: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

0: 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来，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关注智能辅助驾驶的朋友应该都知道，L3 是不是一个自动驾驶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前几天的时候，华为的乾坤媒体日，他们表态，华为乾坤品牌再次重申了关于 L3 的观点，并且首次是完整披露了自动驾驶商用的时间表。哦，自动驾驶距离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来呢？按照华为的规划啊，L3 预计会在2027年，就是明年的时间开始实现规模化的商用。L4 的话会在2028年开启城区低速规模的商用与全速部分城市试点。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它的这个计划当中 L4 的每一步其实都要比 L3 要晚一些。其实在不少人的认知里边啊， L3 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中间态。因为 L3 它的全称叫什么？半自动驾驶，它可以让驾驶员完全放开手脚，却会在某些时刻被要求进行接管，而一旦接管，那责任就从系统要回归到人身上了。 L4 不一样， L4 的责任主体是什么？厂商。所以你这么一对比的话，大家自然而然会对 L4 更有好感了嘛，对不对？那 L3 和 L4 的车子推出来，这两台车放在一起让你去选，你会选什么？肯定是 L4 呀，对吧？啊，我也觉得 L4 是一个完整体， L3 呢又像是一个半完全体一样啊。那与此同时呢，海外的特斯拉啊 Cybercab 已经开始测试了，国内的小鹏呢也是高举着跳过 L3 直接做 L4 的一个旗帜，它推出了 Robotaxi。那两组对照的话，华为还是坚定的选择先要推 L3。那对于这一点，是不是落后啊？那你认为应该是先推 L3 还是先推 L4 呢？那目前网上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投票啊，有61.78%的人觉得应该是先推 L3，之后是 L4，但是有38.22%的人觉得直接上 L4 就行了。那关于这个问题啊，那在华为的媒体日的时候啊，他们其实有做回答啊。华为的 CEO 齐玉志同志啊，他回答的内容可以提炼为三个层次啊。那第一个，目前的 L4 分为两种，是 2B 和 2C 的，安全要求完全不同。那 2B 的 L4是在规定的范围内运营，那 2C 的 L4 呢不能限定范围。然后第二点，就是华为的乾坤自始至终它的目标是什么？做面向 2C 的真正无人驾驶，但 2C 的 L4 技术难度是要远高于 2B 的 L4 的，是完全可以。

以说是降维应用到 to B 上。还有第三点，就是 to C 的 Alice 应该逐步放开，先在封闭园区，再到公开道路低速，最后才是全速域的。这段话啊，它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把 L4 的这个概念，它劈成了两半。你像目前市面上跑的风生水起的 Robotaxi， 和消费者真正想要的无人驾驶的私家车，它其实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先说 To B 的 L4 吧，你像目前国内的啊，百度的 Apollo、小马智行啊，外国的 Waymo。还有特斯拉 CyberCab， 它其实都是在这个赛道上的玩家了。那这些 Robotaxi 确实是实现了无人驾驶，但是有两个前提条件啊，它是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就是在法规规定的区域内运行，基本是限定在城市区域运营，高速场景有，但是比较少啊。那城市内速度低一些，即使是出了问题，那带来的伤害值也比较小。第二呢，就是有远程的监督了。这两个条件放在运营场景里边可以接受。那 Robotaxi 按千辆为单位运营，后台配备一台啊，它其实配备了一批，不是一台，一批远程安全员啊，商业模型是算得过来的。什么是远程安全员？其实说白，它就是在后台。啊，他在后台盯着路面，你说他是无人驾驶吧，但是他的后台其实还是有一个朋友在驾驶的，还是有司机的啊。但是乘用车你不能以这个千辆为运营单位吧，基本上都是千万辆，对吧，以千万辆为单位出货的。所以呢，你说你给每个车都配备一个远程监督员，那这个人力成本那根本是扛不住的。更何况有哪位车主能接受开车时天天被别人盯着看？你能接受吗？我是接受不了啊。那车主想要的是什么呢？想要的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那么现在的 L4 自动驾驶，它的技术和法规它根本解决不了这样的需求，所以在这里边就需要一个小小的趣味，就是现在跑在路上 L4 级别的 Robotaxi 在智驾圈里边它并不具备碾压式的技术地位，它不具备，因为它的无人是建立在限定的条件和远程兜底之上的，并不是系统自己扛下了所有啊。那么 M4 这个概念啊，最早的商业化落地场景其实是园区物流，因为它有固定的范围、固定的路线去送货，把重复的人力给解放出来。就举一个不是那么恰当的例子，你说家里的扫地机器人啊，就有几分像当前 L4 的味道了，启动之后无需操作，但是它就在限定的环境下，对吧。当然了，To B 的 L4 技术还是非常厉害的啊，它能够让 Robotaxi 能够运行的区域越来越大，尤其是一些啊地方的朋友应该是习惯了，就是出门随处遇到一只什么啊勺萝卜，而且呢这可是已经赚钱养家的一个 Robo 了啊，因为百度的 Apollo 已经是进入到盈利的阶段了啊，它的这个出租车，哎。所以呢，无论如何啊 ，to B 的 L4 和 to C 的无论 L4， 它本质上它是两种不同的产品形态，所以千万不要把 Robotaxi 和我们就正儿八经落地的自动辅助驾驶啊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啊，但这不是一回事儿。那么这个时候有朋友说了，那小鹏为什么说要跳过呢？跳过 L3 直接 L4， 那为什么华为又不跳过呢？郝小鹏在今年两会上面建议中国加速 L3 L2 跳过 L3， 直接迈入 L4 和 L5。 小鹏汽车提出跳过 L3 直接做 L4， 它并不区分这种 C 端还是 B 端车，它只论技术路线。那小鹏的 Robotaxi 它是基于 GX 平台打造的，而且呢何小鹏呢也曾经抛出过就是以后车主能让车出去跑单挣钱的这样的一个设想，但是 GX 当前并没有要做 L4 乘用车的

一个路线的意思。至少在现阶段，大家是没有办法买一台小鹏的 Robotaxi 当家用的，而华为的前款 L3 是必经之路，而且呢只针对 C 段车。那华为提出了曾商用的 VPD 泊车代驾辅助功能，就是在园区范围内实现无人状态的泊车。就比如说，哎，我们从电梯口开进停车位，后来呢因为法规的问题下线了，因为但是它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做出来推给车主用，而不是说给商用的啊，而不是给商用车用的。那再看华为的高速 L3 测试，从去年开始啊就已经开始内测了，今年各大合作的车型已经累计不少里程了。就比如说奇骏的 GT7， 它的 L3 实车验证已经超过了30万公里。那么这些测试车就是大家能够买到的家用车的本体，而且不会经过任何的改装啊。像去年年底的话，其实也有做过就是 L3 自动驾驶这样的一个测试啊，问界 M9 其实就是给一位赛力斯员工的车，他推了一个 L3 的一个软件包。但是呢 L3 一旦落地，符合的车型如果说可以符合，那车主就能用得上。所以再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自家车就能用上的 L3 和限定范围内打个车才能用到的 L4， 到底谁的含金量高？我相信陆比在问出这句话的时候，你的心里边应该就有答案了吧，对吧？那么华为为什么不直接做到 L4 再推给车主？其实逻辑也很简单，因为 L4 想要安全，它离不开 L3 的数据。那对于这一点，来卖个小关子。来，下面的时间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哎，歌曲分享完毕之后，我们再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

首歌曲分享完毕之后，下面的时候我们来继续给大家说，为什么华为要这样做，他为什么不跳过 L3 做 L4 呢？简单的来说，华为的逻辑其实很清晰的， L4 想要安全，你肯定是离不开 L3 的数据吧，对吧？那截止目前来说，华为的乾坤智驾累计辅助驾驶里程达到多少？128亿公里，搭载量突破190万台。那这些海量的数据都来自于真实的道路、真实的场景和真实的用户，是任何实验室和封闭测试场地你都没有办法去模拟的。 L2 到 L3 它不只是技术的升级，更是安全要求10倍、100倍的一个提升了啊！所以他们说的很直白， L3 和 L4 不是对立关系，是迈向完全自动驾驶同一个方向的不同阶段，更何况法规也正在迭代当中，对吧？啊，你像2025年的时候，工信部已经是批准 L3 级别的车型开展啊道路的试点。那到了去年2026年的时候，已经是分批次启动了更多的 L3 车型的准入工作。所以 L4 全面上车的时间窗口还没有打开，与其等，那不如说咱先把 L3 做好，再看看技术储备吧。华为的乾坤 ADS5 继续强化。啊，多传感器融合的路线，而且已经实现了摄像头、毫米波雷达、8960激光雷达的全套自研闭环。云端的算力从23年底的2.8 EFLOPS 直接飙升到了26年60 EFLOPS， 3年暴涨21倍。26年汽车智能化专项研发投入是超过了180亿，这是真金白银换来的实打实的智驾能力和地位了。所以华为或许不是做不了 L4， 而是什么呢？不着急用 2B 的方式做 L4 去证明什么啊？所以关于 L3 L4 之争，本质上还是一种商业逻辑的一个碰撞。小鹏、特斯拉选择跳向 L4， 赌的是技术跨越的速度啊。那他们的勇气也是值得被尊敬的啊。但是华为我觉得更值得肯定。

0: 们。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你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你的爱车宝典。来，下半段的时间给大家来说说干货。现在的车子已经很安全了，但是仍然会有一些自燃的案例，会让人觉得心神不宁。那如果哪天遇上这种情况，那索赔是应该找厂家还是应该找保险公司呢？实际情况比较复杂啊，确实不容易搞明白，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分享分享这个话题。首先，自己烧起来应该找谁赔偿？如果车子烧起来是因为质量的问题，索赔一般是要找厂家。民法典当中是有这样的规定的，1203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请求赔偿。而在实际的官司当中啊，这条法律语也是主要参考啊。那么问题来了，那怎么判断事故的原因是不是产品缺陷呢？啊，首先消防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一般会写得很清楚，是否人为纵火，是否

否由车辆线路故障短路所导致，它是会出具一个这样的一个声明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故认定书是具有真实法律效力的。那有些爽快的厂家一旦确定车子自然是自己的问题，都不用我们找麻烦，自己就主动赔钱了。当然大部分的厂家实际上都不是那么爽快的，而且我们又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和厂家扯皮。那要是买了保险，那直接报给保险公司让他们去代位追偿就可以啊，直接找保险公司代位追偿。流程是什么呢？用车损险推定全损，保险公司赔钱给我们，那车子的索赔权也就转让给了保险公司了。哎，那保险公司和汽车厂家，哎，让他们俩直接去 battle 就行了啊，这样是最方便的。那么保险一般赔的是什么？车损险的保额，就是拿到钱之后然后自己再去买一台新车就够了。那投保的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车损险的金额和买的发票金额是否一致。有的时候车损险的金额和发票上面是有差别的啊，你最好是翻出来确认一下。那有的朋友可能就会问了，那如果车子出了质保是不是就不关厂家的事了？那其实关不关厂家的事儿，主要还是看我们能不能够去证明车子存在质量的问题。就比如给大家说一个案例啊，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即使他还在质保期内，保险公司找了厂家，但是打官司最终还没赢。哎，这个案例是什么呢？说是一名载明起火原因是什么呢？电子模块和部位的线束与支架形成了短路，是导致火灾的原因啊。那经法院审查认为，就无论说奥通公司是否出庭，人民法院负有对于证据证明的证明力的审查责任，不能仅仅因为公司未出庭即认可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的证据证明力。那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所提交的司法鉴定中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向奥通公司主张权利，但凭此书证据不足以证明保险事故的发生是销售公司车辆质量问题所致。所以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它主张举证能力不足，最终这个官司它没赢。同理还有这样的一个案件，就是车辆，就是法院它也强调了一件事，就是不管车辆是不是在质保期内，重点是要证明车辆有没有质量问题。那只要能够证明车辆有质量问题，厂家一样是需要赔钱的。不过目前是没怎么查到质保期外找厂家索赔成功的案例。那各位有的话我可以说一说。所以如果说买了车损险，那直接找保险公司有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了。那毕竟车损险里边它是自带有一个自然险的。那如果没有买车损险，那我们普通人要怎么就质量问题跟公司或者跟企业去 battle 呢？所以尤其我是建议开电车的朋友，这个车损险该交还是要交的，尽量不要停车损险是一定要交的。再说假如不是这个车子的质量问题，我们的车子自燃了，而且影响到了别人，或者说别人车子自燃了把我们的车子也烧了，怎么办？那这种的话有三者的事故到又应该怎么样去赔付呢？其实这个也没有那么复杂，但是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五分钟的广告跳播。广告回来之后再给大家来分享，我们一会儿见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呀来呀！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哎，我们说这个其他车子如果说发生了火灾，把我们的车烧了该怎么赔？哎，真的不是，如果真的不是质量的问题，我们的车子自燃了，影响到了别人，或者说别人的车子自燃了，把我们的车子也烧了，有这种第三者事故，到底应该怎么赔付呢？其实没有那么复杂，首先消防认定，啊，消防认定是别人车子自燃，而且对方买了三者险，那就是他的三者险来赔我们。给大家说一个案例吧，自燃的车买了三者险，其他被涉及的车损，那保险公司就得先爽快的赔掉了。哎，那肯定也有不爽快的保险公司和车企。那如果要扯皮的话，你就直接走这个车损险代位追偿。像曾经的话，郑州某小区地库就有一台电车起火了，把旁边的一台电车也给点了。那即使事故的起因责任认定清晰，但是保险公司和厂家也都拖着不愿意赔钱，估计是在扯到底算不算质量问题之类的。那如果我们买的我们车子买的有这个车损险，那直接代位追偿就行了啊，他们接着吵。哎，咱先拿钱修车啊，或者拿钱买车。那如果没有车损险的话，那就只能我们自己去投诉对方厂家和保险公司了啊，然后进行起诉。那耗时耗精力不说，你还得花钱啊，我觉得算得上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经济损失，便赔付下来。即便说是赔付下来之后，你再算一算，其实你还能拿多少？所以啊，这个车损险，尤其是对于电车的朋友，车损险是一定要买的。这个车损险是一定要买的。有的时候吧，你千万别图一时便宜，有好多的车子它其实都只买一个基础险，其余的不买啊。很多人觉得说，哎，那我一年买个保险，我也用不上个几次，我还不买呢。但有的时候意外它往往就是发生的这么猝不及防。为了保证我们的，首先保证我们的行车安全啊，保证我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该有的一些保险的购入，我觉得应该也是得做到的。

OK， 分享到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我落泪情绪零碎啊。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所有汽车方面的内容了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8。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2年7月21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中央学习组各小组讨论会统一于每隔一周之星期一上午10时同时在杨家岭召开。1945年7月21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淳化县爷台山八路军防地发动进攻。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病逝。随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组成治丧委员会，延安各界举行悼念活动。毛泽东致诵挽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响应同志不死。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抢抓历史机遇，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延安市引起热烈反响。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全市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靶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治校季度工作推进会议强调，以更加有力举措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为顺利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做出更大贡献。我是五名学子被北大清华录取。
4: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在延安市引起热烈反响。我市各科创企业的科研工作者纷纷表示，要把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贯穿工作中，让科技成果更好惠及人民，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延安力量。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5: 习近平主席在主旨讲话中提出，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立足延安数字产业发展实际，陕西省数字化转型延安促进中心深耕区域数字化服务主阵地，持续以技术赋能生态搭建精准服务，推动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力激活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延安数字化转型促进公司董事长张飞：
6: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作为陕西省

0: 数字化转型沿岸促进中心，我们将深耕产业数字化服务，未来以 AI 技术为核心抓手，完善数字生态，全方位赋能企业，持续激活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
1: 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专注信创终端研发生产与适配服务的延安信创科技有限公司指明了发展方向。延安信创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技术部经理张万科：
2: 立足产业发展大势，我们坚持创新驱动，持续加码 AI 研发投入，全力推动人工智能与信创产业全链条融合，培育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研发投入上，我们坚守自主可控发展理念，每年将10%以上营收投入研发，重点攻关 AI 算力整机、智能工控、轻量化行业大模型，采购国产 AI 算力设备，搭建本地化测试平台，牢住算力硬件自主可控根基。
1: 同样的科技赋能开采也在黄陵县传统工业领域持续升温。依托秦创园、轩辕科技创新中心平台优势，黄陵县紧扣民族圣地、绿色黄陵发展定位，大力推广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落地应用，普及110工法开采、智慧矿区、智能矿井等现代化开采技术，推动煤炭资源开发、高端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为县域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注入科创活力。黄陵县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蓝明峰：
3: 我们立足黄陵发展实际，持续放大秦创园轩辕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载体作用，聚焦现代农业、智慧工业、数字文旅精准发力，打造本土化 AI 应用场景，全力推动人工智能与县域主导产业深度融合。同时呢，我们进一步深化与高校科研团队的产学研合作，积极引进高端科创人才、先进技术和创新成果，打通技术落地、成果转化、项目落地的全链桥，因地制宜探索人工智能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以科技创新助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习近平主席指出，要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沿着这一方向，我市正以数字技术为抓手，一手抓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一手推县域工业园区的智能化改造，让 AI 落地到煤矿开采、装备制造、文旅服务等具体场景中，一场以质提质的产业变革正在沿安大地全面铺开。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全市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季度工作推进会议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落实全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暨信访三个专项攻坚推进会精神，通报二季度全市重点工作进展，分析当前形势，安排部署三季度重点任务。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市政协主席杨光远和相关市级领导出席，市长郭柱国分析二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并安排部署三季度经济工作，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齐军健通报全市二季度重点工作进展情况。王海鹏指出，今年以来，全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作为综合性抓手，服务国之大者展现担当，党的建设不断加强，经济发展稳中有进，民生改善有力有效，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成效。王海鹏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问

0: 体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统一，迎难而上，攻坚克难，以更加有力举措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用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顺利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做出更大贡献。要千方百计稳定经济增长，抓统筹补齐缺口，抓企业纾困解难，抓项目接续发展，抓协同齐抓共管，打好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组合拳，持续稳固经济增长底盘。要毫不放松抓好防汛和安全生产，落实落细应急叫应、隐患排查、救援预制等措施，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善始善终开展学习教育，一以贯之开展学习研讨，抓紧抓实问题整改，发挥先进典型引领示范作用，健全完善长效机制，从严管理干部队伍，不断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用心用情做好信访工作，全力以赴抓攻坚，注重治效抓落实，标本兼治抓长效，优化完善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加综治中心的态势感知系统，切实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夯实基层基础，深化丰府同查，扎实推进医保基金、高标准农田建设、民生信访、养老服务等领域集中整治。要持续提升能力作风，推动全市各级干部进一步紧张起来、严肃起来、务实起来、协同起来。郭柱国在分析二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并安排部署三季度经济工作时强调，要紧盯目标任务，把问题找准，把账算细，把缺口补上，持续扬优补短，厚植增量。要稳定能源工业产能，培育壮大非能工业，深挖建筑业潜力，全力稳住工业增长基本盘。要接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抢抓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等政策机遇，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加快思博会、叩门招商等签约项目落地，提速攻坚在建项目，推动竣工项目达产增效。要分类施策补齐服务业短板，积极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抓实重点服务业监测分析，持续激发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活力，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会上集体观看了全市重点项目建设视频片和暗访专题片，甘泉县、洛川县分别做了交流发言和表态发言。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由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中国数字图书馆、中影集团和延安市委宣传部共同策划实施的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书香中国公益活动走进延安活动昨天顺利举办。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红奎，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王占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红兰等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共同为书香中国公益院线延安站揭牌，我市70所中小学、幼儿园获赠数字图书馆系统，延安大剧院获赠公益电影放映设备。会后，我市中小学师生代表、党员干部群众共同观看了电影《长征》。李红奎表示，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围绕弘扬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联合中国数字图书馆、中影集团策划实施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公益活动，助力广大青少年方便快捷地获取文化知识，激励青少年朋友传承红色基因。杨红兰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盘活红色资源，管好用好这批公益教育资源，积极探索数字化加红色教育新模式，推动数字阅读、影视文化与校园思政课堂深度融合，让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以更具时代感、更富感染力的形式走进青少年心灵。活动期间，与会嘉宾参访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吴起县南沟村、宝塔山景区等地。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近日，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党员干部政治能力提升培训班在陕西延安干部学院开班。开班式上，延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陕西延安干部学院院长胡统京致辞，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党委书记张冲锋做开班动员讲话。

0: 培训班将先后前往宝塔山、杨家岭革命旧址、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等地开展现场教学，采取专题教学、现场教学、访谈教学、音乐党课、情景教学和微党课等八位一体的教学模式，让学员在行走中感悟历史，在学习中启迪思想，在共鸣中传承精神。
1: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延安中心城区建设八个为民服务街面警务站，提升出警响应速度和建警率，是2026年延安市十大民生实施项目之一。目前首个为民服务街面警务站已正式运行，其余站点建设正加紧推进。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发回的报道。
2: 在新区轩辕大道的街面警务站，记者看到整个警务站占地面积100平米左右，主要分为服务接待厅、多功能室、装备区以及自助服务区和无人机机场等区域，每个班配备了4名警力，有治安民警、交警和特巡警，兼顾了实战指挥、便民服务与后勤保障多重需求。通过提升建警率来快速处置各类警情和应急突发事件。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新区执勤大队桥沟中队民警李婷：
3: 这里呢是我们的自助服务区，我们主要办理的业务呢有港澳通行证的注签，然后身份证的办理，还有体检，然后我们那台机器呢是可以办理那个驾驶证的质证，然后我们每一台机器呢它都有具体的操作流程，如果遇到疑问呢也可以求助我们的民警，然后我们是24小时都可以办理的。
2: 警务站实行三班两运转，配备智慧警车、移动终端等先进装备，通过空地一体巡防大幅提升防控效率，让安全守护看得见、响应快、控得住。市公安局宝塔分局特巡警大队民警牛岗：
4: 无人机用于我们公安日常巡逻、尾停车辆抓拍等工作，无人机在日常巡逻过程中如发现突发事件，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处置。
2: 街面警务站不仅是治安前哨，更是便民服务站，常态化开展禁毒、反诈、交通等安全宣传的同时，承担矛盾纠纷调处、紧急救助等任务，确保群众诉求及时回应，难题究竟解决。市公安局轩辕大道街面警务站负责人惠静：
5: 整顿周边商圈、路口车流、人流密集区域，我们重点开展快反快处、治安防范、交通保障、法治宣传、联勤联动、便民服务等工作，做到街头纠纷当场化解，群众求助快速响应，突发警情第一时间处置，最大限度提升街面警情现场处决率，真正实现矛盾化解在萌芽，问题处置在现场。
2: 继轩辕大道站平稳运行后，位于永嘉沟的双大道街面警务站也已建成，目前正进行设备调试和人员培训，预计7月底正式投用。市公安局双大道街面警务站负责人长江：
6: 街面警务站是我们直面群众、回应民生诉求的平安前哨，通过实际化运行，落实1、3、5分钟快反机制，建强又好最小作战和最小应急两个单元，我们会持续做深做实街面警务，拓展便民服务，强化巡防管控，全面提升为民服务与安全防护能力，为平安延安建设保驾护航。
2: 按照规划，全市中心城区共建设八座街面警务站，全部布局在主要商圈、两站一场等人流密集区域，中心街山丹的广场站、火车站广场站、延安革命纪念馆前广场站等其余6座站点将于今年年底全部建成投用，用赤诚警心守护万家灯火，让平安延安的底色更加厚重温暖。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延安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洛川县旧县镇姚长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斌，扎根基层勇担当，党建引领促振兴，做好群众致富引路人。来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认识他。
7: 入训后排查隐患、入户走访是杨斌工作日常。自2018年任职洛川县旧县镇姚长村党支部书记以来，杨斌结合村情实际，积极探索党建加乡村治理加特色产业加乡风文明融合发展模式，把党建工作从纸上落到地上，从严抓实党员教育管理，

0: 引导党员亮身份、做表率，不断把支部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动能。
1: 基层党务工作就是要扎根在乡间地头，服务在群众身边。在农村的党建工作中，不能虚做、空做，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红色教育，引导党员亮身份、建承诺、冲在前，把支部组织力转化为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用党建引领把村子建设得更加美好。
0: 在抓好支部和党员队伍建设的同时，杨斌带领村两委班子常态化入户走访，倾听民生。面对群众急难愁盼，积极争取惠民项目，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改善村容村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村民段永强告诉记者：“
2: 这几年确实变化，我们都在眼里，楼平了，灯亮了，环境也干净了。村里还经常搞文化活动。”奖励年十几万，杨书记和村干部党员们真心为老百姓办事，我们党心记的认可。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立足姚长村苹果主导产业优势，杨斌积极对接农技部门，常态化开展果树栽培、田间管护、提质增效等技术指导，推动全村苹果产业标准化、提质化发展，切实助力群众稳定增收。此次获评延安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对杨斌而言既是荣誉，更是激励和鞭策。
1: 今后我将继续坚守基层党务工作初心使命，持续抓实基层党建工作，坚强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深耕特色产业，优化乡村治理，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作风，扎实举措，全力推进姚长村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不负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盼。
3: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4: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由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与陕西建工集团组成的社会投资人联合体共同投资建设的延安东绕城高速公路项目顺利通过交工验收，标志着该项目已全面具备通车条件，正式进入通车倒计时阶段。蝉鸣盛夏，音浪来袭，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潮流音乐专场昨天晚上19:30在大剧院东侧广场热力开演，流行女歌手、实力潮汐乐队、摇滚唱将轮番登台，经典金曲热血摇滚不间断放送，搭配趣味互动游戏，收尾 DJ 狂欢，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视听夏夜音乐盛宴。
5: 今年高考中，延安中学理科任强强、文科汪明玉、任慧颖三名同学凭借优异成绩成功被北京大学录取。同样，延安市新区高级中学的理科张可欣、刘一鸣同学也被清华大学录取。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陈雅妮，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1，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和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

现场总共五个人，他们三个景山月外加吴长云。景山月低头下了一口热茶，语气平和地说，最近内蒙古的个别王爷又跳腾得厉害，咱封南锦殖民到附近祭旗啊转了一圈，到鄂土克旗才接到你们到撒城地报告，奔向金块返回，但又想去一趟也不容易，该安抚的都得安抚一下，所以就只能让老吴暂时接待你们了，咋莫委屈你们吧。没有，参谋长照顾得很周到，袁国良说。景山月点了点头，周到周好，你们的事咱已经知道了，所以在这儿就不舍了，回来就好。刚和老吴商量了一下，你和修川离开这打都快六年了，对撒城的情况也应该有些陌生，马彪一直没来过，就更不用舍了，所以你们就先到附近各处转一转，熟悉熟悉情况。至于我职务嘛，咱随时根据情况安排，但念下只能在我身边干，不是咱不信任你们，毕竟在内打都好几年了，又都是些骨干，一哈就让你们带兵不服众啊。再说了，即便大家都没意见，只让你们带兵去教功，你们任性对共产党下手？人都是有感情的，况且我很清楚，你们此次脱离你们的组织纯粹是因为生命受到了威胁，并不是因为信仰的动摇。国良，得是这。袁国良笑了笑，既然司令如此直爽，国良也就不藏着掖着了。您说的不完全对，此番脱离组织起初实属无奈，但从离开陇东到现在的十几天里，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无信仰主义者了。这些天我一直都在回想这几年走过的路，越来越觉得尽管所有的主义都打着为民的旗号，但事实上主义和主义之间的争斗最终苦的都是老百姓。我出身于农家，最不愿看到他们受苦受难，所以此番前来只有一个意思，秀川呀是我从您手里带走的，现在把它亲手交给您。至于我和马彪，燕七林是回不去了，如果您能开恩放我们走的话，我俩就到套区吃些田产，从此隐姓埋名，自耕自食，不问世间纷争。景山月死死地盯着他，自耕自食，你能干得了那活？袁国良微微一笑，司令有所不知，我家的家教极其严格，尤其是在劳动的培养上极其残酷。在燕七岭的时候呀，我们都是前上念书后上劳动，就是到了沙城以后，每年放假回家的第二天就得上山，所以对于耕种锄割我真能做到信手拈来，不是我狂妄，要论受苦的话，我绝对不会比燕七岭的任何一个后生差。这咱知道，上次去燕七岭的时候都挺舍了，所以咱不是我意思，咱是舍你生来就不是困于田垄的牛，绝对不可能。正说着又猛然停了下来，起身将现场环视了一圈，你们先坐，国良你来一下。袁国良便跟着去了他的办公室，刚一进门，景山月就一脸神秘地说，给你看个东西。说着便走到公案后面，俯下身子打开保险柜，拿出一张马连纸，微笑着朝他递了过来。袁国良快速将纸上的字扫了一眼，脸色瞬间就变了，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景山月点了一根雪茄抽了一口，随即眯着眼睛问道，这字不是刚写的吧？袁国良慌忙点了点头，那你给咱念一下，时间长了不记写些啥了。景山月吐了一口浓烟说。袁国良迟疑地看了他一眼，随即小声念了起来，种种迹象表明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102集。

国梁确属共党无疑，且为沙城共党重点培养之对象。然因此人甚优秀，故实不忍对其下手，尚能促其悔改，定为栋梁。如其冥顽不化，亦为令人钦佩之英才，杀其良心不安。再看后面的落款时间，竟是民国十九年正月十九日晚，也就是六年前景山岳为他和景秀川去太原读军校举办饯行宴的那天。袁国梁久久盯着这张已经老旧的马连纸，这么多年来还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让他如此震动，如此不知所措，他简直都有些感动了，不是真的有些感动了。景山岳按了按手，示意他坐下，然后一连吐了几个烟圈，随即直起身子说：国梁呀，前几年你娃在咱面前一直走死个西字，一连给咱唱了几年堂徽，但你入西了，咱莫入。年轻人呐，你这么领的娃难道就不像一下？咱这陕北真熟识纯粹就是瓜皮不成？还能让你们这些鼻嘴子娃们哄得马迷二道的？咱今儿就给你挑明了，你当咱是从你大修船之后才注意上你的？错了，早在你讨毛分的时候咱就注意上你了。那天半夜咱因为有急事从家里往司令部走，恰好碰见你挑着一担毛分迎面走过来，副官就指着你说我是撒种的一个学生啊，他弟的同学，因为家里穷缴不起学杂费，就一边烂工一边念书，怕白天里耽误工课，便找了这么个活计，而且周末还要去工地扛石头包砖呢。咱问他挑了多长时间了，他说已经两三个月了。咱当时就想，一个十五六岁的娃为了念书竟能忍下如此之煎熬，将来必成大器，所以当天就安排人通知你的那些东家们给你涨了工钱。哎，得是涨了。袁国梁这才知道当年为什么能遇上那么好的事儿，所以便点了点头，涨了，直接翻了一倍。景山岳笑了笑继续说道：你大力修船之后不多时，咱回老家路过沿北的时候还专门把你挖大问了一下，没想到你竟然是富家沿北的令商袁家的子弟，你老爷当年北里拔寨的壮举我一来陕北就听说过，所以对你家也多少有些了解。再后来又听杜校长说你把家里给你的银元锁在箱子里不花，自己烂工大闹学杂生活费的时候，搜对你都有些五体投地了。袁国梁笑了笑：我达内人比较传统，按他的规划本来是让我哥读书当先生，我回去接他的班，尽管家里那摊子产业呢，但我不答应。沙城中学招考的时候他就把我绑起来在我家的洋芋窖里关了几天，所以就没能去参加考试。开春开学之后还是我嫂子和我的老师梁玉文给了我一些钱，并给子川先生写了一封信，这才被杜校长特招入了学。但梁老师也没钱，他给的那些钱呀刚够缴学费，我嫂子给我的又是他订婚的喜钱，我不想花，所以一开始担毛分真的是为了打闹生活费呢。后来我答也认了，给钱了，但我觉得第一学期的那种困难生活更能让我得到历练，所以就没花家里的钱，继续揽了一年工，直到最后一年才因为学习忙放弃了。景山岳笑着点了点头：So, 绝不是唬你，就在你大力修船被押到司令部的时候，咱就感觉我死不是学生娃大家我简单，并且当时就断定你是在下一盘大棋。说句不好听的，你学校谁不知道进修船是咱的儿，谁不知道打进修船就等于在阎王爷头上弹脑瓜板呢啊？如果仅仅是为了给同学除夕报仇的话，你敢冒这个险？后来你又开始着手改造修船了，那咱就全明白了，
你是为了接近咱，跟咱打关系，然后在咱身上有所谋求，对是的。而且就在你们因为四川先生屈死闹学潮的时候，其实咱很明白背后的头头就是你，所以咱转了两个交死后就猛然交停了。因为啥？因为再查就查到你娃头上了，咱不愿意，你当时就没觉得奇怪？袁国良笑着点了点头，感觉到了。景山月将雪茄一灭，后来的事儿咱就不说了，反正都如了你的愿了。但有一点你必须清楚，你本事大我不假，但咱要是不配合你能成？如果咱当年就像对待其他共产分子一样一刀把你砍了，不就啥事都没了？咱为啥要护着你呢？就一点，看上你这人才了，实在不忍心对你下手，这话你信不？袁国良又点了点头。秦山月继续说道，在你娃面前咱不作假，你这次过来之后咱也派人到陕甘一带调查过了，你和修传马彪已被共产党定为叛徒，连党籍也被开除了。但你千万不要以为咱这就相信了，咱没那么瓜，假戏作真是比嘴子娃们都知道的事，咱只是不想纠结这里面的真真假假罢了。哇，你嫂已经六十了，还能活几年？就像你说的，啥共产主义、三民主义，你嫂现在才不管我些，就是为了占个地盘。以前咱常想让你辅佐修传，将来好接咱的班，但现在咱也想明白了，咱不能和人家长老爸比。人家东北在一之前就是独立王国，长老爸就是皇帝，夫传子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但咱呢，处处得受南京和省上的节制。再说，就一个半死的兵力，拿啥给人南京和西安提条件呢？所以你是真的投靠也好，过来搞兵运也罢，对咱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咱这货是仗一结，这地盘还不知道姓啥呢。所以嫂只有一个请求，不论你将来在哪打，都把修传招呼好，这对你不过分吧？袁国良正要说什么，但被景山月制止了。你啥都不用说，咱也不问，咱这些天想了又想，就咱俩来说，我不欠你啥，要说欠就是撒离你对象杜广霞，但咱当时确实知不到我是你对象，不然管起来不就行了？反正就按咱刚才说的，你们先熟悉上一段时间，至于你的职务，现在就跟你透露一下，听说你前两天跟修川耍了一把国民之交，那咱俩也耍一把，直接让你担任咱的警卫连连长。现在的连长都跟了咱好几年了，也该提拔一下子了。咱就不信凭咱俩的交情，你娃能对咱个人下手？退一万步说，即便有一天真死在你娃手里，咱也认这个宰了。只是你在那边是司级军官，有些委屈你了。自然谁都不会相信景山月的这番话全是掏心窝子的，他早就知道袁国良的身份，并且因为欣赏他而一直没有对他下手，这不假，但能如此泰然地看待他此番来沙城的目的，就有些表演的成分了。这些天他自然没闲着，就在袁国良他们抵达沙城的第二天，他就派出几路人马到陕甘边侦查了一番，但正如他所言，其中的真真假假一时是很难弄清楚的，所以他现在重点考虑的根本不是他们此番投奔的真假，而是如何慢慢将其弄成真投奔的问题。而要想促成此事，就必须擒贼擒王，事先拿下袁国良。但凭他对袁国良的了解，硬来是绝对不行的，所以便一咬牙出了这么一个大招。当然
这看似一步险棋，其实不

不然，因为他很清楚，以袁国良的气度是绝对不会把党派之间的恩怨记到他个人头上的。他甚至对袁国良对他个人安全方面的忠诚度深信不疑。正如他在最终下达这个决定的时候想的那样，尽管你娃这些年处处跟咱对着干，但咱还是把身家性命都交给你了，你娃自己盘算个。况且他很明白，这警卫连连长的位子虽然重要，但也有它的特殊性。全连100多人，哪个不是他的亲信？根本就没你做文章的余地。对袁国良来说，景山月这招无疑是他没想到的，也是最难对付的。本来他已经做好了应对各种刁难考验的准备，包括那投名状，但没想到一切竟是如此顺风顺水，这反倒让他有些茫然无措了。并且从客观上来讲，景山月这招还真是高明。这么多年来，就个人情感来说，他一直不曾恨过他，反而还有些感激。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他这些年的成长的确是与他的扶持和帮助有很大关系的。至少从刚才那张马连纸来看，要不是景山月，他说不准早就成了一堆白骨了。当然他之前就一直是这么想的。正如他经常对锦绣川说的那样，我和你爸之间只是主义之争，不存在个人仇怨。所以就像锦山月琢磨的那样，他是绝对不会对他个人下手的。他们就这样顺利地通过了锦山月的考验。半个月后，锦绣川和马彪被安排到了作战室，当了正连职参谋，而袁国良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成了景山月的御前带刀侍卫，并且是整个警备司令部除吴长云之外唯一一个可以配枪进出景山月办公室的人。今天的岭上无狼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3: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4: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3: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5: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你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王苏龙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星光游乐园 Twins 开启了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今宵夜未眠。晚上好朋友们，这个小时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感受一下星期二的氛围啊！希望你在星期二的晚上是开心的，心情是自由的，是释放的，母亲节自由。

自由来自李心洁，张震岳为李心洁来创作的一首歌，非常的洒脱哈，唱出了我觉得算是千禧年前后当时的很多恋爱当中的青年失恋的时候的一种想要摆脱那种失恋的不开心的一种状态啊，对，自由了，自由了。刚刚是看到新朋友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啊，记得改名字，看到尾号，哎，找不到了呢。哦，先说一位正在自驾的朋友吧，莫恒，你说在自驾的路上，在新疆自驾，趁着手机现在有信号，跟听友们打个招呼啊，全国的网友们自驾快乐。来自从敦煌到哈密的国道啊，已经快要进入没有信号的地区了啊，那希望你注意安全，玩得愉快啊，听音乐之后也有一段的时间了，也希望在自驾的路上能够让你的耳朵也得到放松，得到能量啊，然后能够让已经10点多了啊，要好好休息，对，这样才有第二天才有精力开车。还看到哪儿去了？好久不见的蹲在冰箱门口喝可乐啊！你好，你好，海纳百川说晚上听星光游乐园特别有感觉啊，浪漫惬意的氛围感瞬间就拉满了哈。对，欢迎大家随时在我们节目当中找到这种夜晚的非常开心惬意的方式来度过星期二的晚上。音浪啊，这首歌好像也很久没听了啊，黄立行。像个卫星穿越黑洞，跳水跳到陌生太空，新的开头，新的宇宙，能接受我这个流星的自由。喜欢节奏越来越重，越来越猛，越来越凶，怎么撞也不总站不住，音浪一直撞就跟着流动，让自己爽。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

若无其事其实是最狠的报复。这首歌不只是适用于分手之后两个人的这种心态状态，也适合所有的关系吧。就是若无其事，你不在乎他，其实真的是挺让人破防的啊。这首歌我印象中，哎呀，我曾经无数次单曲循环吧，真的很难做到若无其事。包括，哎，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习惯啊？我其实跟前任已经分开很久了，我还是会偶尔翻一下他之前的社交媒体呀、啊，看看他的现任怎么样啊。但也就是看看啊，然后心潮也不会澎湃，就是默默的关注一下，但是永远都不联系。不知道这种处理方式好，还是说能够跟对方联系，但是可以若无其事啊？我不知道哪种更好一些。但其实我现在也没有什么波澜，我只是偶尔看一下。对对对，这就是歌里面有我的一些情绪啊。不知道你们听到这些歌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也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看看，刚才黄立行一出，艾轩儿就来了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嘿嘿，甚是想念啊。还有。刚才是哪一位也是特别喜欢黄立行啊？找不到了啊，待会儿再说。午夜不登楼说，原本看着书，眼皮都有点掉下来，有睡意了。突然之间，哎呦，天哪！有两首快歌，听到音浪，听到自由，二字快歌，一下子睡意全无。那就再听一会儿吧。没想到就听到两首苦情歌。Blaze 说，今天完成了10公里的这个夜跑啊，很开心。还看到。熊孩子妈说今天晚上的歌都太好听了啊，好喜欢这样的夸赞，你们可以随时来。对，知许之余说，这一路人来人往，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有结果，也许情绪价值不算太值钱吧。哎，什么意思？每次都说一些我听不太懂的话啊。抽象派留言。22:23，今宵夜未眠，黄玠，香格里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是好听的口琴声啊，好悠扬，清新，青春，少女侯湘婷，真夏的公车。哎，时机呀、啊。对，就是等公交车就是这样。我们家门口有一趟公交车啊，如果我下来的早，对，我要把握好那个时间。下来的太早呢，很容易在前面那辆车刚刚过去的时候，你要再等下一辆公车来，要等一大圈。如果最怕的就是你刚一下来，那车刚从你面前经过啊，大概20多分钟一趟吧，所以要把握好那个时间。但是最怕的就是有的师傅他提前开车，要不然就是错后啊，他要不准时，所以有时候很难预料到自己能不能准时上这趟车。我觉得爱情有时候这样，你没办法去计算啊。你想25岁遇见他，那不可能时时刻刻都是按照你的节奏来啊，就是这个样子喽。刚刚有朋友对我这个观点提出了一些疑问啊，比如说注意就是生活说怎么会留意前任的动态呢？天。

天蝎表示不太理解。我觉得就是偶尔会有那么几分钟想起来就会搜一下，后来发现也换了头像，换了那个叫什么，换了名字，甚至都找不到了，就是偶尔会想起来。我觉得是因为可能有一些没有解开的误会，有一些意难平，有一些就是生活当中有一些片段会想起从前，哎呀，自己怎么是这么处理的。对，有时候会反思自己，就是想起那个错误的时间遇到了一个错误的他啊，现在看看他有没有遇到真爱啊，没有遇到那太好了，就是这样。杨子德阳说，以前想了解前任的消息就到处打听问人，现在有社交媒体那真是太方便了啊，就在微博上看看， QQ 空间里看一看，或者看看他有没有某音某书。太难了，因为他肯定不会用他的真实的名字，就是昵称，你可能也不知道他用的是哪一个，也找不到啊，所以有时候你想了解他都没办法了解啊。雪孩子说，没有前任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好，对，刚刚有萧贺硕版本的《流浪的地图》啊，我也非常喜欢那个版本，唱作人版本。Nicholas 说，前女友那会儿买的某品牌的手机里面内置了孙燕姿那首《流浪地图》，所以对这首歌印象深刻。对，我也觉得这个版本非常好听。飞机场的10:30，陶喆。

伯峰，是诗词里的朝暮山河，是古曲中的婉转情长。千年乐音不曾沉寂，如今融于日常，以崭新模样诉说东方独有的浪漫。这个清晨，让旋律在这千年文脉与你相逢。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声乐千年国风音乐专辑》，三小时的清音相伴，于晨光中慢品跨越万古的国风温柔。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期待爱。
1: 幸福的开始就是放手去爱。
0: 这是 JJ 和金莎合唱的一首甜蜜的情歌，这首歌也曾经是某非常受欢迎的冰淇淋的广告主题歌哈，所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有夏天的感觉，就会有放假的那种在夏天吃冰淇淋的感觉。如果在吃冰淇淋的时候又有好看的剧好看的节目，那就是更开心的事情了。那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发布活动也是在北京举行，为大家发布了60多部精品力作哈，大家可以在暑期的时候打开这些好看的节目。首先有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专题《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此外呢，还有81特别节目《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另外还有一个关注探索人工智能无限可能的一个中国科技创新成果记录节目，叫做《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啊，包括2026中国 AI 盛典等等等等吧。就是大家可以在暑期的时候打开这些好看的节目，打开我们总台的节目啊，大屏小屏都有精品节目等待大家。好啦，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有很多朋友都登录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了啊，就聊到这个情感问题。先念几条跟音乐有关的啊，里边说刚刚听到张震岳的《勇气》，他的声音还是挺有辨识度的，喜欢当年的他唱《爱的初体验》哈，思念是一种病。现在感觉阿岳那种很爽朗的性格，唱家乡的歌，我家门前有大海，很喜欢这种真性情的表达，也可能是因为结尾的节目当中播过这首歌哈。对，我觉得就是情歌，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表达情歌的作品，但是唱自己家乡，尤其是这种很有特点的啊，宜兰的海景、海边啊，海边的风景，阿岳就是特别会表达自己的这个家乡的文化、家乡的特色啊。海纳百川说，真的熬不住了，要进被窝啊，枕音乐入眠了，这个被窝音乐时间开启。好，大家如果明天早上有事儿的话，就得早点休息啊。欣欣说，一辈子的孤单，淡淡的旋律很怅然，好像听起来有点感慨孤独，其实内心也不孤单吧。每个人都可以在音乐当中找到温暖和安宁。午夜不登楼说，前段时间一直熬夜看世界杯，今天要把作息给调好啊，正常化，先睡了朋友们啊，也提前跟大家说晚安。在树上织毛衣，我看到你的消息了呀，你发了哪些消息呀？我不知道啊。TVB 反恐精英说，我不上节目这段时间看了给阿妈的情书，还从昆明去长沙跟好朋友聊。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香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0: 七月的
1: 最后一句话跟这首歌开头的部分首尾呼应，或者说你如果单曲循环这首歌的话，它会连上。 Flow 主观距离，今宵夜未眠第三个小时的直播，7月21号晚上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亲爱的同学。

生活在别处。钱静妃，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的经典诗句。生活在别处，别处其实就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吧。别处就是相对现实而言，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总是想找一些别的地方，别的更舒适的地方。比如说你觉得白天太拥挤，不想再去挤地铁，不想再改 PPT， 或者不想再写文案等等等等吧。而别处可能就是回到音乐当中，来到音乐里。刚那首带有上世纪30年代风情的爵士风情的那种低频律动感，我觉得就特别适合你生活当中的一个别处这样一个地点，就是有点梦幻，有点模糊啊。我觉得就是那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其实是最有感觉的，就是那种光影梦境，它就是在让你从白天的这种错乱当中出来啊，然后在音乐当中沉浸式的感受另一个天地。对，我觉得陈静飞的音乐就是非常的有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啊。啊，我觉得晚上每天都想播一首陈静飞的歌，这可怎么办？今宵夜未眠，刚刚已经提前说晚安的努力做自己，因为听到了默默天空，听到亲爱的同学一下子又破防了啊，说想起了宿舍的同学们啊，还是要睡了，因为明天一大早要赶火车去芜湖出差，晚上赶晚班车还要回来啊，交通太方便也不好，都不能在那个城市住一下。现在出差你们会选择那种晚上走第二天早上到吗？就是在火车上住一晚上。我发现很多就是不想耽误时间的差旅人啊，就可能是头一天晚上走，第二天白天就到，然后办完事儿就回来啊，然后又省事儿又不耽误啊。不知道你们现在会是这样吗？小叶子说我也出差了，这一周真忙，从早上8:30开会一直开到1点，然后下午2:30又开会开到晚上。回宾馆本来想倒头就睡呢，但这歌呀一首接一首的好听啊，又熬到现在了。睡眠不足的警卫是不是有很大的责任啊？我本来是想让大家睡个好觉的啊。今宵夜未眠，给不想那么早睡的朋友这首歌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幼鸟指南来自毛不易。

回到最初的地方，实现当初的诺言，星光依旧灿烂，小虎队。而这个诺言就是暂时的解散，一定会回归。在93年的时候，小虎队发表了这张专辑啊，《星光依旧灿烂》，同名主题歌就是刚刚听到的这首第七张专辑。是三个人又再次合体啊，就是时隔两年吧，正式重组。当然，刚简称云听也说这是小虎队最后的辉煌了、啊，确实，因为没多久之后他们又解散了啊，然后就各自发展，各自也发展得很好。然后现在不知道下一次重聚是什么时候啊，然后有一年虎年春晚他们是重聚了，对，我觉得偶尔聚一下挺好的啊，就是不常，就算是不常见面，但我们偶尔听听三个人在一起唱的歌，想想他们的青春岁月也是挺动人的。 Nicholas 就说，你看青春时候听到的歌总是那么的动人啊，每次听到还是会说不出流泪的感觉，但是还是会戳一戳心窝。小南瓜，夜跑十公里结束，痛并快乐着。记得月初经纬说要休好久，一转眼就月底啦。真的，时间过得可快可快了。你看七月份，这都月底了，那下半年这节奏也真的是特别快啊。七月一到八月就不远了，八月份一到就感觉要盼着中秋长假，短假。对，中秋假期一过就是国庆，国庆完了，就快过年了，特别快的，朋友们，一年又一年的，苗诗雨晚安。吕呵呵说，刚刚结尾那个问题啊，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从小几乎在火车边长大，所以对火车有一种情感，现在还是会借出行的机会偶尔体验一下卧铺车。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卧铺，就无论是上中下还是说软卧，我觉得就是在火车上度过一夜，就像是旅行的前菜那种感觉。对，我就觉得就是你会看到形形色色不同的人，然后大家要在火车上吃晚餐，或者吃早餐，就是把家放在了火车上的感觉，真的，小时候还挺喜欢的。现在就是觉得，有时候出门你化个漂亮的妆，如果你是在火车上过一夜的话，还要卸妆，第二天早上还要化妆，很麻烦啊。对，我觉得小时候是因为不化妆，所以在火车上睡一晚上就觉得特开心，随便洗洗脸，是这样。然后李哥和还说，铁路单位的宿舍就是在铁路沿线嘛，所以火车经过的时候连房子都会跟着震啊，然后就从小练就了无论是什么样的吵闹的环境都可以睡着啊。言下之意就是现在听着歌也能睡着。没有没有啊，了解你的意思啊，怎么都能睡着，白噪音嘛，对吧。这昵称没法起了，说确实有一点那种省了一天酒店钱呢啊。哦，那这个出差就不合适了啊。很多朋友都不用这么省钱啊。然后安运 MC 是刚踢球回来啊，然后大宝说，我的学生在洛阳，我们在一起吃宵夜啊，一起听听歌，感觉还挺不错的，真好。你们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的互动直播间来跟我交流听歌的感受啊。7月21号还有半个小时就要结束了，有什么想说的话可以随时的来聊。安妮，王杰。

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心动，来自林小培。99年的作品，张艾嘉同名电影主题歌，当时还是新人的林小培在黄元玲的推荐下唱了这首歌，新人林小培，但是他的声音当中有一种独特的支离破碎感，特别的吸引黄元玲，于是他拿到了这首歌。本来备选当中啊，电影里面三位主角其实都挺想唱的，金城武啊，还有梁琪啊，莫蔚，但最后还是给了林小培，他也没有辜负期待啊。这首歌这么多年了还这么动听，还是会让人心动。刚刚那首心动还有这首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好像在星期四的歌单里面有好几位朋友提到了啊，但今天都播了，星期四要不要再播一次呢？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们说呢？我觉得这个小时听歌的人可能会少一点，大家都去睡觉了。珍妮说没法起了，说特别想知道听警委节目的是不是睡眠都不太够。听警委节目的这个小时一般都睡了，能留下的要不就是真的舍不得，这些歌太好听了，还有就是睡得晚。第三种可能是因为爱我爱得太深了。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好久不见，由施力作词，陈晓霞作曲，收录于陈奕迅的专辑《认了吧》中。这首歌是陈奕迅粤语版《不如不见》的普通话版本。他的声音最迷人的地方在中低音区，听起来有一种沙沙的温暖的质感，像老朋友在你的耳边说话一样亲切。他唱粤语歌时发音的位置比较靠后，加上喉咙自然放松下沉，声音就显得特别的浑厚有磁性。同时他还会故意让气息轻轻露出来一点，形成那种似真似幻的气声，听起来特别的走心，有倾诉感。这几个特点加在一起，温暖的中低音，沙沙的质感，浑厚的共鸣，带点气息感的唱法，就形成了他那种极具辨识度，一听就知道是陈奕迅的治愈系嗓音。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好久不见。

开始懂了，孙燕姿。学动昨天播的不是相信吧？昨天我怎么记得？哎，是什么歌来着，朋友们？昨天孙燕姿的歌，好像是练习吧？是不是？我记得是一首很明媚的，很让我觉得对第二天充满期待的歌。今天这首又有点惆怅了，谁让明天是星期三呢？我其实星期三对于我来说是开心的啊，因为明天可以暂时的休个小假啊，这个田卓来陪伴大家的晚间时光。是的，感谢大家收听今天五个小时的直播啊，朋友们，要跟你们说晚安了啊。再来抓紧时间看几条留言。好，是杨子德阳提的，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啊。李黑尔1982说，本来已经提前说晚安了，孩子已在我身边睡着了，然后听着听着，心动当中浩君小柔的爱情故事又想起来这一段啊，没办法入睡了，是不是？又等来了孙燕姿万里军童，就说哎呀，这是小酒馆打烊也没办法入睡啊，思绪万千啊，这开始懂了。那怎么办。小美，好的，回家注意安全。凡夫苏子说，我来报道，提问一下，班快乐，听着孙燕姿的歌就知道要休息了。还有刚才是谁说有可能是第四种刚刚下班啊，是哪位朋友刚下班也是跟我一样啊？找不到了，算了，好吧，一个一个说晚安吧。那看到谁就先跟谁说晚安了啊。爱音乐的 MC 晚安，陈景正没法起了，李斌，何处不相逢，小如晚安，林华昌，威廉姆斯，小美，万里军童，吕和哥，老三晚安，学动晚安，雪孩子晚安，李小猫西西晚安，西西晚安，晨曦晚安，天宇晚安，凡夫数字晚安，祝你就生活晚安，琼音晚安，小叶子晚安，菠萝包爱吃菠萝啊，好想吃菠萝。大鹅呀晚安，一只猫旅行晚安，白雪儿晚安，冰雪东阳晚安，大宝，知许之鱼晚安，杨子德阳晚安，阿甘晚安，海棠飘飘晚安，大风车，不唱了啊，晚安。对，朋友们，你们明天一定要开心啊。对，有什么开心的事一定要记得星期四告诉我。大鹅说了啊，晚安，回龙教主晚安，尼克拉斯晚安，逆风的蔷薇晚安，玫瑰物事晚安，实在人在贵阳晚安，简称云听小小南瓜，杨诗雨晚安，摩龙教主晚安，王小恩恩晚安，老 K 要知道晚安，荒野到海边晚安，蛋堡老爸晚安，好了，那就这样咯，我们周四见咯。

0: 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我是尤长靖，现在是早上六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

0: 一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九名 Alin， 一个人。第八名周传雄。

0: 第七名黄雅莉，渺小的灿烂。第六名苏慧伦，贵的可以。
1: 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
0: 第五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四名一家，夜奔。第三名庾澄庆，爱人啊。第二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 拉开帷幕，聚光灯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瞳孔盛开。
0: 第一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2: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3: 哎，今天中午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4: 不知道，你看看去。
3: 好好看看，这
5: 食堂永远是个谜。土豆炖牛肉里没有牛肉，宫保鸡丁里全是葱花，还是番茄炒蛋最实在，最下饭。但学校的食堂里永远都是笑声，毕竟比起上课，上菜才是最美妙的动作。
6: 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等开始等，
5: 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Music Radio.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7年，在汪峰做摇滚乐的第12个年头，发行了全新专辑《勇敢的心》。这是他对自己音乐历程的一次总结，希望借由这张专辑回归到摇滚乐的本质。他曾说，摇滚的本质不是叛逆，而是勇敢，勇敢地做自己，勇敢地坚守初心，勇敢地对抗所有的不美好。坚守良知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真诚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质朴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本色需要一颗勇敢的心。这首歌通过偏重低音和创新的编曲手法，展现了汪峰在音乐创新上的突破，增强了音乐的质感。键盘的运用提升了歌曲的整体气质，颗粒状电子音乐使歌曲在拉伸起伏间更具张力。多年来，每当这首歌在演唱会和音乐节上响起，总能引发全场合唱。它不只是一首广泛流传的摇滚歌曲，也是许多人面对困境时会穿上的一副精神铠甲。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汪峰《勇敢的心》。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

0: 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

0: 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魅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2: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
0: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 1936年7月22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土地政策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土地革命与反帝是中国革命主要元素，两个任务不同时提出，但都需解决。1944年7月22日，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第一批人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飞机到达延安。1945年7月22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关于时局的评论，内战危险空前严重。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全国各地学子再回延安追忆峥嵘岁月，王海鹏在安塞区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时强调，始终坚持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见于行，着力提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治校，有力有效推动民生实事。我是18个放心农贸市场，守护民生大幸福。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一直都是全国各地游客红色游的热门打卡地。特别是这段时间，富集的红色资源更是吸引了各地学子再回延安，追忆峥嵘岁月，感悟延安精神。连日来，来自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全国多所高校的师生团队，先后来到延安开展暑期红色研学实践活动。依托延安丰富的革命旧址与大思政课实践平台，青年学子在行走中触摸历史，在体验中感悟初心。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3: 延安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四所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40多名师生回延安，开展庚戌百年初心、重走万里征程暑期红色研学实践活动。师生们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宝塔山、杨家岭革命旧址红色教育阵地，汲取信仰力量，开启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谢巨梅：
4: 我以前觉得来到延安是要看的、要参观的，可能来到这边，我更发现来到延安是需要我们去用心感受的。延安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归宿，所以欢迎大家回家。这句话让我很有感触。作为一名大学生，同时我们今天也是作为宣讲团的同学过来参访，也希望未来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把这些过往的青年人的真实的历史事迹、他们的精神，请传播给未来一代又一代更多的青少年们，让我们一起用历史照亮我们未来前行的方向。
3: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少良：
5: 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活动啊，让同学们在调研中啊，在参观中，能够从百年的奋斗历史中领会到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能啊，为什么能，最好是能够把我们这个历史启示转化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这个行动中来，领会党的精神。继续保持奋斗的精神和姿态。
3: 为打破课堂理论与实践壁垒，切实提升青年学子全媒体实操能力，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师生走进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开展实地研学活动，拓宽青年学子的专业视野。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姚涵：
6: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未来的一个就业方向就是要扎根基层，去为人民服务。
3: 同样，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公益红色宣讲活动，以线下实景展演、线上全域传播双线模式，深挖延安红色文化底蕴，生动讲述革命历史故事，为广大学子带来沉浸式红色宣教新体验。

0: 西北工业大学研究生刘良。
1: 作为一名大学生党员来到延安研学，跟随我们党支部一起登上宝塔山，不光亲眼目睹了承载百年红色记忆的革命地标，还聆听了一段段鲜活的红色故事，让我内心深受震撼与洗礼。今后我将把此次红色感悟转化为科研动力，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所学本领用在国家需要之处。
0: 截至六月底，宝塔山景区已开展线下宣讲50多场，累计服务群众约5.2万人次。延安文旅集团延安故事会负责人范博：
2: 最近我们的游客量大概增加了80%左右。为了迎接暑期，我们准备了宝塔故事会、沿河边少年志，还有一些非遗的展演。接下来，宝塔故事会将持续线上线下常态化的发展，持续讲好宝塔红故事，全力打造优质红色研学品牌，让更多人走进宝塔山，读懂红色延安。
0: 这几天，青梁山景区也迎来百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学生开展寻根红色新闻山，孩子们参观了中央印刷厂旧址、新华书店发祥地等，了解红色新闻事业的发展脉络。青海省西宁市虎台小学学生杨红瑞：
3: 我今天来到了青梁山景区，看了很多红色旧址，然后我还亲身体验了中国四大发明的造纸术和印刷术。我从造纸术里知道了造纸非常不易，从中我感受到了新闻作者他们的不易，以后我要号召大家节约用纸。
0: 延安青梁山景区工会主席李亚琴：
4: 我们青梁山景区推出小小印刷工研学项目，主要呢是为了传承红色基因，创新研学模式。后续呢，我们青梁山景区会持续深挖红色新闻文化资源，优化小小印刷工研学课程，常态化开展非遗实践研学活动，持续讲好青梁山红色故事，让更多青少年走进青梁山。
0: 为持续擦亮全国红色研学首选地品牌，我市依托445处革命旧址、29座纪念馆、博物馆，培育53家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精心打造15条红色研学精品线路，构建起旧址感悟精神，展馆深化认知，激励实践体验，红色演绎升华的立体化研学体系，让红色资源焕发时代活力，让延安精神在新时代薪火相传。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安塞区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关于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等部署要求，始终坚持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建于行，着力提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质效。王海鹏来到安塞区高新区，调研园区建设规划、产业布局、功能配套等情况，走进美恒旺达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腐竹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现场办公研究解决方案，并勉励企业要坚定信心、稳中求进，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推动降本增效，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他还叮嘱区上要用心用情助企纾困，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前提下，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提供全流程精细化服务和要素保障，以市场化手段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企业的稳和进更好支撑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在安塞区白平街道郝家洼村，王海鹏实地查看城区防汛备汛、过水桥隐患整治、河道管控等工作，强调要强化雨情汛情监测预警，及时排查整治地质灾害等隐患风险，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汛情的不确定性，全力确保安全度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细致掌握隐患点，逐项落实工程性措施，按照轻重缓急逐步解决，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安塞区第二初级中学人行天桥是区委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确定的为民办实事项目。王海鹏来到学校，详细了解学习教育和民生实事。

0: 等情况，强调要加强对群众急难愁盼的态势感知，做足做实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通过办好一件件小切口民生实事，积小胜为大胜，加快构建以服务群众、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闭环机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市领导刘凯参加调研，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7月21日，延安中华文化学院成立大会暨精品课程及教学线路推介会在延安社会主义学院举行。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崔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统金为延安中华文化学院揭牌，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朱莉，市委一级巡视员、统战部部长张强出席并讲话。会上推介并观看了延安城市文化主题宣传片，现场为8位国家级、省级非遗传承人颁发了特聘教师聘书，推介了黄帝文化、黄河文化、黄土文化、红色文化四大主题精品课程与配套教学线路。朱莉希望延安中华文化学院坚持政治立院、文化筑院，在更续中华文脉中凝聚思想共识，坚持人才强院、科研兴院，夯实可持续发展的专业支撑，坚持系统办院、开放办院，在协同联动中放大整体效能，让延安中华文化学院成为弘扬延安精神的重要阵地，传承中华文脉的重要平台，展示中华文化和中国力量的重要窗口。张强表示，中华文化学院肩负着面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开展国情教育、中华文化研修和交流交往的重要职责，是统一战线开展中华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希望延安中华文化学院牢牢把准方向，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聚焦统战对象，提升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广泛凝聚合力，努力把延安中华文化学院打造成为具有延安辨识度和持久影响力的工作品牌。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1: 在全市打造18个放心农贸市场是2025年延安十大民生实事之一。这18个农贸市场投用半年以来效果怎么样？群众反应如何？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了解。
2: 一大早在向阳沟蔬菜批发市场，商户马小军就把当天要销售的蔬菜及时送到市场快检室，等待安全检测结果。
3: 检测合格了以后，我们把蔬菜送到各个饭店。检测合格了，他们吃的放心，我们做的也放心。快检室实际也挺好的，对我们也挺方便的。
2: 目前全市18个放心农贸市场全部配备有食品快速检测室，全覆盖果蔬、肉类等重点品类。宝塔区欧凯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快检室负责人马欢：
4: 我们实行的是3天一覆盖的滚动轮检，每天检测全部商户的1/3，3天轮完一遍，样品取回后用快检设备重点检测农残指标，合格的通过公示评公布，一旦发现阳性立即复检确认并上报。
2: 快检室高效准确的背后是全市统一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平台，每一批检测数据实时上传，智能分析、风险预警、形成从抽样、检测、公示到处置溯源的全链条闭环。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完成农产品快检超过20000批次，对确认不合格的全部下架、分从、召回并追溯到源头。同时，各快检室还免费向市民提供“你送我检”服务。宝塔区向阳沟蔬菜市场批发负责人许福生：
5: 快检室运行这半年多来，市场管理有了实实在在的依据，每天检测结果通过电子屏滚动公示，哪个摊位合格，哪个有问题，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商户从一开始配合到现在主动参与，意识转变也特别明显，市民也反映买菜踏实多了，市场整体环境越来越好。
2: 商户从被动抽检变成了主动送检，市民买菜也从凭经验。

0: 看变成了看公式买。放心农贸市场快解这件民生时事，实实在在温暖着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延安市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科科长谢文娟。
1: 快检室运行半年以来，我市三个农品市场各县区的15个农贸市场快检室日均完检测合格率始终保持高位。近期呢，正值各类时令果蔬瓜果集中大量上市的关键时节，我们将重点聚焦时令叶菜、瓜果、浆果等群众消费量大、风险隐患相对突出的品种，加大抽检频次，拓宽检测覆盖范围。下一步，我局将以食品快检室为支点，持续推动快检服务常态化、规范化、精细化的开展，同步推进农贸市场综合整治，营造放心舒适的消费环境，牢牢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3: 科技助农护丰收，高效管护正当时。眼下正值玉米夏季管护关键期，我市各地积极推广实施无人机飞防作业，以智能化、机械化科技手段提质增效，精细化做好田间管护，为秋粮稳产丰收保驾护航。来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4: 近期高温晴热天气持续，田间湿度变化大，极易诱发玉米鸣、粘虫、双斑萤叶甲等病虫害。为科学有效做好田间管护，志丹县全面推进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工作。在信河镇牛寨村的连片玉米田里，植保无人机精准开展病虫害防治叶面追肥作业，不到一上午时间，近300亩玉米田的夏季管护工作全部完成。村民牛怀友说：“
5: 无人飞机打得有作用，效果又好，因为省国有省力，相当好。”
4: 据了解，近年来志丹县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实行干部包地块、农技包片区制度，常态化下沉田间，指导农户开展标准化、精细化田间管护。与此同时，黄陵县的无人机飞防作业也在田间火热开展。在店头镇新城村玉米种植基地，农业部门正组织开展专业化植保飞防，实现施肥、防虫、防病一体化作业，极大提升田间管护效率。村民张天瑞告诉记者：“
6: 我这一片地往年施肥得4-5天，无人机今天来以后几分钟就施完了，而且效果很好。”
4: 陕西卫农精准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无人机操作员雷浩荣：“
7: 昨年比较快，一分钟下来就是2亩多顷，1.8个小时，昨年面积大约就是1200亩。再一个就是拍叶面肥的时候，它加以杀菌药和杀虫药，可以防止病虫害，提高农民的收入。”
4: 植保无人机搭载智能飞控系统与高精度定位设备，工作人员可通过终端实时查看作业航线，田间管护从人工下地劳作转变为云端智能管控。今年黄陵县玉米种植面积11.24万亩，占秋粮总面积的85%以上，目前已完成肥料一体喷施2.5万亩。黄陵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贺红霞：“
8: 我县将紧急中后期监管措施持续巩固稳产态势，实现防虫、防病、补肥、防早衰一体化管理，全力保障玉米稳产丰收。”
9: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延安红色印记赏读馆落成并举行揭牌仪式，面向社会正式开放。据了解，延安红色印记赏读馆坐落于马家湾万花路，展馆共设置13个主题展示，馆藏各类红色史料、实物藏品共计30000余件，涵盖革命时期珍贵老照片、历史实物以及红色书画、剪纸等文艺作品，一件件实物串联起峥嵘岁月，生动讲述延安革命往事。
10: 盛夏起新城，薪火代代传。为进一步夯实青少年红色教育成果，持续壮大红色宣讲后备力量，丰富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内容。

0: 近日，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念馆顺利开展小小讲解员结业仪式，暑期义务讲解启动仪式暨暑期培训班开班系列活动，用满满的仪式感见证少年成长，助力青春逐梦。
1: 近年来，复县深挖福州本土非遗文化底蕴，依托全县非遗传习所、省级非遗工坊、非遗综合展馆等阵地，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创新推行非遗加文明实践加乡村振兴三维融合发展模式，激活沉睡的非遗文化资源，以传统文化赋能乡风文明，基层治理和产业增收，为县域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绘就浓厚的文化文明底色。
0: 日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运送任务，实现了海上精准回收，这是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据了解，陕西群力电工有限责任公司和陕西渭河工模具有限公司为此次可控回收提供了优质产品。由陕西省商务厅等单位主办的主角灯台陕味灯厂暨购在中国闪亮生活暑期消费季系列活动日前在西安曲江大唐不夜城开元广场启动，电视剧主角中一众演员为三秦美食代言。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延长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至2026年12月31日。民政部办公厅日前印发通知，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确定将河北省、河间市等20个地方实践做法作为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昨天揭晓，今年500家上榜的中国公司在2025年的总营业收入达到 14.26 万亿美元，和上年上榜的公司相比增长约 0.3%。 据了解，国家电网、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位列前三，泡泡玛特首次上榜，净资产收益率排名第二。加拿大总理卡尼日前就美国政府宣布对多种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一事发表声明。卡尼表示，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拿大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当地时间20日，捷克政府通报称，当天已批准一项法律草案，拟在捷克幼儿园、小学以及部分中学低年级范围内全面禁止学生使用手机等电子通信设备，以改善课堂氛围，促进学生交流，并防止电子设备对学生心理健康带来潜在负面影响。近日，一具名为古斯的霸王龙化石在苏富比拍卖行以501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3.39 亿元）的价格售出，打破2024年剑龙股价顶点拍卖时创下的4460万美元记录，成为有史以来拍卖价格最高的恐龙化石。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陈雅妮，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1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

0: 知全，天然，富丝，弱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早间的时间段正在为您直播走路上说，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路况资讯啊，来自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

0: 市场沟桥缓行240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您身边的路况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到节目当中互动和分享。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发回实时的有效的路况信息的朋友呢，也将会有机会获得节目当中为大家随机送出的路况奖品。另外呢，在每档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还会为大家送出一张乾坤湾景区的门票啊。在这儿要感谢我们的爱心企业，包括乾坤湾景区为大家提供到的这个非常丰富的奖品。想要获得我们乾坤景区门票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各档直播节目当中进行互动啊，来发来我要去乾坤湾，然后呢记得要附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包括身份证的信息，这个呢我们不会外漏，都是去直接发给我们的这个乾坤景区的工作人员，到时候大家去领取门票的时候进行这个核销啊。每档直播节目呢会送出一张门票，每个月之内呢，每一位朋友也限领一张啊。好，7:33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走路上说。
1: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2: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1: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2: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1: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2: 最快资讯，
1: 最潮音乐，
2: 最热话题。
1: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2: 走路上说》。
1: 每天早上7:30到9:00，
2: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

快留守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走路上说，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在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这样一则消息。昨天呢，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的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另外呢，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还有成渝地区等城市群的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还有园区等重点节点啊，建设3000个以上的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呈现组网，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以及规模化货运车队等骨干的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这是一项利民惠民的有关于交通的好政策啊。来到节目当中留守收听，稍后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要分享我们实时的一些国内外的资讯动态。7:35也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点播分享你想听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要听到来自王力宏《爱错》。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

0: 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

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欢迎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